0: 首页搜索一同说一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一。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肝胆胰内科及介入科主任金真静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病毒性肝炎的知识科普。如果你有相关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交流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视频号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在留言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刷屏啊，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一定要把您的情况说得很清楚。那么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啊，可以呢在视频号上呢搜索一同说一来进行观看。那么金老师所擅长的是各种急慢性肝病、妊娠期肝病诊断及治疗，尤其呢是在肝病的综合诊治、病毒性肝病的规范化治疗、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肝功能衰竭、重症胰腺炎等极为重症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的诊治的经验啊。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现在呢，金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金老师。
2: 你好，一彤老师。
1: 嗯，好，今天呢是再次和金老师做客哈，真的是挺开心的哈，也蛮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名家哈请到直播间来为大家解决问题，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有问题的话呢及时的来进行沟通。很多朋友就问到哈，说金教授的这个出诊时间，出诊时间大家记录一下啊，是周一周三的全天出诊。那么具体预约的话呢，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一位乙肝的患者，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病情控制较稳定，因为每半年的复查结果没有异常，后就不再进行复查了。三年后呢，就发现了这个肝癌哈，还挺惋惜的。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金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一彤老师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乙肝的患者呢，在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那么大家对这个乙肝来讲，可能是越来越重视了，所以很多的患者是在服用这样一个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在服用过程当中呢，需要定期检查。那么有一些患者在检查过程当中就觉得，哎呀，很多的指标也都维持得很好，就觉得比较安全了，然后就没有规律的进行检查。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患者，那就是觉得，哎呀，比较这个症状也没有不舒服，所以呢就从半年一次的定期检查，然后就一拖再拖，等到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以后再来，这个时候患者就已经出现了肝硬化还有肝癌的这样一个情况，非常非常可惜。那么我今天就想和我们这个患有乙肝的朋友们说，我们现在虽然有很多种的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定期复查呢？因为病毒并不是像丙肝的这种病毒吃一段时间药呢完全能够清除，我们服药的目的呢是最大限度的抑制病毒。那么肝脏有没有持续的变化，异常的改变，还有这个药物是不是产生了耐药，这个我们靠感觉是发现不了的，所以呢就需要定期来检测，一个评估这个药物有没有效，需不需要更换药物，第二我们看一下病情有没有变化，需不需要调整治疗方案。所以今天也是再次提醒我们患有乙肝的患者，尤其是在服用抗病毒药物的患者，希望大家要按医生的建议，每3到6个月定期到这个专科来进行检查。
1: 嗯，好，那么这就是遵医嘱，同时呢要和医生配合好哈，有问题的话你及时的要和专家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因为这肝病其实治疗起来还挺麻烦的，而且好像据我了解这肝病好像还没有啥特别重要的一些症状，一开始是不是
2: 是的。
1: 好，那么再来看第二个病例哈，是一位乙肝两对半提示呢乙肝表面抗体、一抗体及核心抗体阳性，同时合并淋巴瘤的患者，在外医院血液积极治疗抗淋巴瘤治疗，但是呢没有关注乙肝两对半和乙肝病毒的定量结果，突发肝功能衰竭后死亡了哈。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2: 这位朋友呢其实很年轻的一个患者，那么由于发现这个淋巴瘤呢是来坎的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进行这个化疗等这样一个药物的治疗。那么这个患者刚才提到三个抗体阳性，就是代表这个患者既往肯定是感染过乙肝病毒，但是不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 大三阳、小三阳，所以呢，他可能就会认为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肝功能正常，所以呢，就给予了淋巴瘤相关的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患者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出现了肝功能的异常，然后又出现了这个病毒量的增高，这个时候乙肝一下子啊，就像咱们点着了火一样。所以在此我也想说，是否既往有过乙肝病人，或者是检查只是提示你感染过这一类的病人，如果是在服用其他的一些药物，包括刚才说的淋巴瘤，或者是其他的肿瘤的治疗，还有长期应用激素和这个中药的这一类的患者，一定要做这方面的评估。你的主要的疾病在治疗的同时，有可能一下子之前感染过的乙肝病毒一下燃起来了，那么照样会出现刚才这位患者的一样，出现了肝功衰竭，淋巴瘤没要他的命，那么肝衰竭最后也是啊，这个很悲惨的结局，死亡。所以这个也是再次提醒患者，只要感染过，也建议到我们的专科进行定期的检测。
0: 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肝胆胰内科及介入科主任金真静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病毒性肝炎的知识科普哈，相关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那么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把问题呢告诉我们。金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周一周三全天，周一周三的全天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脂肪肝中度怎么治疗呢？
2: 哎呀，说到脂肪肝，其实现在是这个人群最大的一种肝病啊，三人行必有一个脂肪肝。那么很多老百姓就觉得，哎呀，体检脂肪肝应该不是个大问题。在这里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的情况。那么这个患者是在一个月之前去沈阳开会的时候介绍的，沈阳的一个很年轻的32岁的一个职员。那么经过体检，他也就是一个稍微胖一点，然后一做彩超呢，就发现肝脏有一个东西，后来进一步检查就确诊是肝癌，做了手术，的确就是肝癌。这个患者没有乙肝，没有丙肝，只是由于工作忙，吃快餐，然后血糖、血脂、血压偏高，同时呢，这个患者之前的体检都提示有脂肪肝，但是这一两年并没有到专科去做相关的检查，这次也没有明显的症状，最后出现了肝癌的这个情况。所以想说脂肪肝也需要定期检测，不只是说容易有可能进展为肝癌，还可以更多的出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的疾病，比如说心梗、脑梗，还有糖尿病合并的情况非常常见，所以脂肪肝大家要引起重视。
0: 那也就是说哈，脂肪肝的这个问题啊是个大问题，大家不把它当回事儿哈。很多人会说这脂肪肝一查出来都有啊，没事儿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哈。如果这个脂肪肝不处理好的话，后果还是挺严重的哈。而且现在还出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以前有人说啊，说脂肪肝都是胖子啊容易出现，体重大的人可能会有，但事实证明很多的比较瘦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这也有脂肪肝，那这是为什么呢？
2: 脂肪肝呢确实是多见于一些肥胖的一些患者，包括这个青少年现在脂肪肝的这种情况也很常见，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啊，这个 BMI 也就体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甚至是偏瘦的患者，那么一体检也是出现了脂肪肝。在这里呢就是想和大家说，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脂肪肝。脂肪肝是指什么呢？肝脏内的脂肪沉积的这个量过多，那就属于脂肪肝。这个脂肪在哪儿呢？在肝细胞内，并不是说我们的这种皮下啊很胖，肝细胞里头才会多。那么瘦的人肝细胞里头可能也有储存脂肪，比如说长期吃素，或者是说营养不良的人，长期喝酒啊，然后又不吃主食的人，更容易出现脂肪肝。因为我们知道肝脏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体的化工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沉积的这种脂肪它 就在肝脏合成，合成以后呢，它需要往外运输，这个运输工呢，就有肝脏合成的这个蛋白。如果你不好好吃饭，你的营养底物就不够，那么你就合成不了进行运输的这种蛋白的话，那么你这个脂肪形成以后不能往外转运，那么它就沉积在肝脏细胞里头。所以说脂肪肝可不是单纯肥胖的人才出现，那么不规律进食包括营养不良，瘦人也可能会出现脂肪肝。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这个脂肪肝可不是胖人的这个专利哈。比较瘦的一些朋友不按时吃主食的，包括不按时吃饭的这些朋友可能都要注意了。刚刚专家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脂肪肝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认为这肝胖肝大，是不是？它是脂肪细胞变胖了。
2: 的确是说这个脂肪肝的这种患者比一般的这种肝脏的正常的脂肪大一些，但是最主要的是它不是说我们身体看到的皮下的这种脂肪，是沉积在肝细胞里的这种脂肪，所以呢不是单纯和我们的体重这些啊还有这个皮下的脂肪成正比，所以有一部分瘦的人代谢不好营养不良也可以会出现脂肪肝。
1: 明白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个朋友说了，说男性40岁小三阳没吃药，肝功肝纤维化，甲胎蛋白正常， DNA 1:10的3次方左右，可以一直复查不吃药吗？
2: 其实建议这位朋友呢还是到这个专科来看一下啊，因为从现在的这个国内外的指南来讲，超过30岁尤其是感染乙肝病毒很多年的这些患者，那么他即使是各项指标包括肝功啊，刚才这位患者提到的甲胎蛋白呀、肝硬度啊都正常，但是啊这个病毒已经在你体内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表面上看肝脏功能正常，但是如果做肝穿就是穿刺，里面很有可能已经有一些炎症的改变，甚至一些纤维化的改变，这个很有可能。那么还有比如说有这种肝硬化肝癌的家族史啊，这样的患者是更应该在没有任何症状只是有这样一个感染乙肝的情况下早一点启动抗病毒的治疗。总之这位患者现在就开始治疗，对他后续的这种病情只能是有益处，建议这位患者到这个专科评估以后加上抗病毒的药物肯定是更安全。另外呢也可能这位朋友经过检查是适合加上比如说干扰素，很有可能还能达到临床治愈，那么不就是结局更加好了吗？
1: 好，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病毒性肝炎的相关知识科普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哈。那我们常见的病毒性的肝炎都有哪些呢？金老师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常见的病毒性肝炎呢，我们一般都听说过乙肝、丙肝，那么还有什么呢？甲肝、丙肝和戊肝，也就是说有这么5种。那么其中呢甲肝和戊肝呢是经我们粪口也就是说消化道这个传染的，这都是属于病毒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吃到了这个或者是饮用了被污染的有含有甲肝或者是戊肝的这种病毒的食物或者是这个水源，就有可能得急性的甲肝戊肝，而且是这个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很重，然后接触到这些污染物的患者呢一大批会出现啊，这个是急性的。那么我们更多的目前见到的是什么，今天想说的前面的那些病例一样，乙肝丙肝啊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它不是我们日常的接触这么传染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一听说谁有乙肝丙肝，哎呀不敢握手，大家不能一起工作，不是这样的，往往是通过血液性传播还有这个母婴垂直传播，就是说乙肝的妈妈丙肝的妈妈很有可能会这个传染给孩子。另外在这里还想就是说纠正一个这个说法， 很多患者来看病就说我们家这是遗传，这个病不是遗传，是传染，就是妈妈在怀孕或者是生产过程当中，包括这个喂奶

0: 哺过程当中可能是传染给了孩子，不叫遗传。现在我们的这个措施呢，是可以进行很好的阻断，也就是说乙肝的这个患者的这个孕妇这个妈妈可以定期啊到我们的这个专科来就诊，必要的时候服用抗病毒药，我们能够做到100%的阻断，让你的这个宝宝没有乙肝。那么丙肝来讲，我们先啊怀孕之前检查，如果有我们治好了，能够彻底治好，然后呢再进行怀孕是最安全的。那么如果确实是已经怀孕才发现的，那么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也会给这个宝宝和妈妈啊都可以很好的达到这样一个治疗的这样一个效果。还有一种就是丁肝，这个丁肝呢我们少见，这个病毒呢是有缺陷的病毒，只有在乙肝的患者才会可能合并有这样一个丁肝，所以我们常见的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啊，甲肝和戊肝是往往是急性的消化道粪口传播，所以这个需要隔离。其他的这几种主要是血液性传播，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母婴这种传播。
1: 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最新的治疗小三阳的药物出来了吗？最新的哈
0: 最新的这些药物它不是针对小三阳，而是针对乙肝的这种病毒。这个病毒呢也是根据你现在病毒的复制的量和你机体的免疫状态。如果我打个比方说这个病毒是敌人，那么你身体你得对这个敌人有所认识，而且你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能力的时候，我们既要抗病毒的一些药物，再加上让你的免疫功能增强，能够使这个病毒呢这个抑制的同时，这样一个给它清除。我们现在不能像丙肝那样啊，无论是出现哪几种药物，它不是说用上一种药就直接像丙肝的那种药直接完全清除，但是我们能够部分患者是经过评估治疗以后能够达到临床治愈，也就是说这部分的病人呢有可能就是像我们患者所期待的抗病毒的药可能就不需要吃了。我们现在的门诊就有啊一些患者达到了这样一个治疗的效果。那么我们现在用的主要的方案仍然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抗病毒的药物，加上或者是说直接单用这个干扰素，长效干扰素，是这些是最常用的。其他的我们还有很多新药是正在做这个临床试验，并没有啊这个进入到这个临床大批的患者使用啊，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这项研究一直在进行。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检查小三阳好多年和得过啊，好多年得过好了，现在检查呢还是小三阳，这是还是肝病吗？怎么回事啊？
0: 如果小三阳一直检查仍然是小三阳，不是代表好了，而是代表你持续的有乙肝病毒的感染。所以每次检查不是像患者想象的我就来查个肝功就可以，那么肝功正常的不代表你病就是没有啊。在这里还想说一下肝脏的特殊的情况。那么肝脏我们都称之为沉默的器官。什么叫沉默的器官？就是说它有病了它不吱声啊，是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肝脏啊，这个肝细胞里头它实质里头它没有痛觉的神经，就是有肝炎了它不疼，所以很多人觉得肝区不舒服来看病并不一定说是肝炎造成的。很多的患者是什么？是胆囊炎，或者是肝脏大了以后它背膜上它是有什么有这个神经的，还有肝脏有很强大的代偿的能力。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吧，之前有一位妈妈啊，为了救自己的孩子暴走减轻脂肪肝以后，那么这个把自己的肝脏捐献给了孩子一部分，肝脏呢就很强的代偿的功能。

0: 即使是切掉了啊这个 70%， 如果是正常的肝脏只剩了 30%， 它都能够啊这个完成这个肝脏的所有的这样一个功能，就剩下的这些少部分肝脏，而且它还能够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内又重新生长成一个正常的肝脏。所以肝脏功能正常不代表肝脏没有病，所以需要检查，需要抗病毒治疗。检查不单纯检查肝功，还需要做超声，还需要测和那个肿瘤相关的一些指标啊。所以越小发现的这种肝癌，或者是说已经有肝纤维化的倾向，我们早期治疗什么是可以逆转的。所以再次提醒乙肝小三阳的患者，一定需要到这个专科进行啊一些项目的这个检测。不是你认为没有症状肝功正常就放心了，也不是代表治好了。
1: 嗯，好，那么说到了这个病毒性肝炎哈，哪些病毒性肝炎有机会实现临床治愈哈，邢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也特别好哈。其实我们现在都希望得肝炎了以后看看能不能治好。刚才我前面说了有五种这种病毒性肝炎，那么甲肝和戊肝它往往是急性的，经过这样一个治疗，有的很轻，可能有的很重，但是经过积极治疗，多数是就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么丙肝啊，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药，甚至也不需要住院，那么也可以啊服用这个啊12周到24周，这个患者可能就彻底治愈了，但是也需要定期复查。乙肝来讲啊，我们往往更多的患者目前是长期服用抗病毒的药，只有一部分的患者有可能是加上像长效干扰素，或者是未来的一些啊我们现在实验当中的一些药物，新药出现以后可能会达到功能性的这样一个治愈。目前来讲很难说慢性的乙肝一定就能治愈，但是部分的确是能够达到功能性治愈啊，这个是也能做到的。所以甲、戊、丙有可能彻底治愈。
1: 好嘞啊，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抗病毒的药物得终生吃不能停嘛。
0: 我们一般这个去看病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再强调这个药吃了以后呢，尽量啊就是说一个定期检查，很有可能长期服用，这个是根据患者的情况。比如说已经到了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个时候你不用商量，需要一直服用，终身服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急性的，就是我没有得，我突然被感染上了这种，那么可能就短期它就有希望彻底治愈，这个需要我们的医生给你评估，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如果是说很小，像有这个家族的这种肝病啊，以前没有这种条件不知道，那么生下来就有乙肝，然后长期这种病情已经发生这样一个啊慢性的肝炎，这一部分的病人很有可能需要服药的时间特别特别长，这个长也不一定一定终身，因为现在不断的在研发新的药物，那么你在服药过程当中定期检查，然后你的肝脏功能还有你的生活质量都很好，我们也期待有更好的药物再一加上，那么你不就能够达到停药的这种效果了吗？所以大家不要一听长时间服用就觉得哎呀我能不能晚一点吃，晚一点吃病情加重最后又不可逆了，其实是我们受损失的还是我们的这个患者。
1: 好，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肝胆胰内科及介入科主任啊金真静教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病毒性肝炎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用了干扰达到临床治愈的情况下以后能停药吗？
0: 可以停药啊，我们现在就有目前至少是有5位这样的患者啊，患者已经是用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同时加上干扰。

0: 到时候再有复发等等，或者是病毒虽然没有检测出来，那么之前造成的免疫损伤有没有加重，我们都需要这个评估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个体化的治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1: 那也就是说这个肝病的治疗它应该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根据个体的情况不同为它量身打造一个属于它的一个治疗方案呗，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胆囊切除啊影响寿命不？
0: 胆囊切除呢，如果说影响寿命来讲，好像不能这么绝对说。但是胆囊切除了以后，能不能影响原来胆囊这个所具有的这个功能带来的一些症状，那是很有可能。首先，我们得了解胆囊是起什么作用。我们胆囊里头的这个胆汁啊，它就像我们每天吃好吃的，那么吃好吃的以后呢，那它就是胆囊收缩，这个胆汁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然后进行乳化和还有胰酶，它们一起呢来把我们的这个食物呢进行分解、消化再吸收。那么胆囊的功能储存、浓缩再往外排。胆汁谁产生的？是肝脏产生。如果把胆囊切了，那么浓缩的这个功能就是它就弱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胆汁分泌以后呢，它就不是说我吃饭的时候它才排到消化道。所以我们一旦胆囊切除以后，我们一下子吃很多或者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的这样一个症状，比如说腹胀，甚至可能出现腹泻，这些表现是会出现的。这个时候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我们可以服用相关的一些药物，是可以缓解或者是减轻啊这些症状，这都没有问题的。另外一点，做完了胆囊切除，我们人体还有很重要的带上的功能，在局部的解剖那个地方，可能就会有类似的这个之前胆囊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呢，其实如果病情需要必须切除胆囊，大家也要遵从医生的这种建议，不要觉得这个脏器切完了以后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也要慎重，比如说啊，觉得我预防性的这种切除，这个是我们是不建议的啊。但是需要切除，比如说胆囊已经没有功能了，或者是说石头已经是很多了，或者是石头已经卡在这个颈部了，胆囊某个地方已经造成了这种梗阻，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切除胆囊的。这样的话才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和这个寿命。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丙肝好了后啊还能不能复发了呢？
0: 丙肝好了后也有一部分患者是复发的。那么可能说到这个丙肝，大家可能是也听说过，在很多年前呢，是我们有一些病人是服用的仿药。那么这一部分购药的途径呢，当时相对的就是说不是很规范，怎么来的这个渠道啊，或者是说通过朋友介绍啊，还有一些患者服用是不是按疗程啊，都不好说。当年早期的这一部分患者，后续如果不定期复查，出现复发的几率是有的。那目前来讲，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丙肝的药，都是在我们这个医保之内，医保这种之内以后呢，我们专科医生需要评估，需要给他做相关的检测以后制定治疗方案。所以现在丙肝药物如果按医生的这种建议来服用的话，丙肝病毒复燃的情况很少，但是病毒检测不到了，已经清除了，不代表这个疾病完全治愈了。这个就要看你什么时候来看病的，你越早来看病，那么你治愈将来复发，将来病情进展的几率就会小。如果你已经到了纤维化肝硬化阶段，即使是吃这些药物把病毒清除了，疾病状态不会说就停在这儿，甚至一定就会逆转，还需要定期检测啊。病毒测不出来了，怎么就得肝癌了呢？

0: 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你丙肝治疗的晚了，病毒清除虽然是做到了，但是并没有完全能阻止疾病的进展。所以还是想说啊，无论是乙肝丙肝，还是需要根据患者自己的个体化的情况，遵从我们专科医生的建议，定期来检测是最安全。
1: 嗯，好，定期检测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哈，希望大家一定要听话哈，要遵医嘱，要依从性好，这个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儿啊。说到了我们这个肝部的相关疾病哈，我们要说说乙肝啊。那乙肝主流的治疗的方案是什么？什么时候它需要启动这个治疗？对于百姓来说，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判断？
0: 是说肝癌的治疗吗？
1: 对啊，
0: 就是肝癌来讲的话，现在也是这个很常见了，很多见啊。
1: 嗯，
0: 虽然我们现在对健康，包括这个打乙肝疫苗啊，这个青少年乙肝的患者很少，但是之前感染过的成年的患者还很多，所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国家来讲，这个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这个很高的，所以这个治疗也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样一个人群。我们现在科室的这个患者当中，几乎一半都是肝癌这个来做各种治疗的患者啊，尤其是需要做介入，再加上联合靶向免疫治疗的患者多。那么关于肝癌患者适合什么样的治疗，也是个体化的这个评估，要评估什么疾病的病因导致的，你们机体的状态如何啊，一般状态如何，体能如何，还要评估各项的这个指标，肝脏功能的情况，凝血的情况，还要看你肿瘤的部位大小，有没有这个血管的侵犯。比如说我们一看报告啊，门脉形成已经癌栓了，那么随着这个血管，它就会出现肝内或其他部位的这个转移。所以不是单纯看肿瘤的大小，或者是乙肝和丙肝治疗不一样，不是这样的。那么肝脏的这个肿瘤一定也是需要做这样一个全面的评估，包括你的一般状态，还有这个年龄，还有家族史，还有这个患者之前接受过哪些治疗。其实我们现在医保政策非常好啊，而且我们有这个很多的针对肝癌的治疗的这种方法，除了手术以外，我们还有这个介入的治疗，介入的治疗也有什么超声下的介入，也有 CT 引导下的介入，还有放射的这种治疗，介入的治疗。另外呢，药物来讲有靶向的药，有免疫的药等等，很多都是在医保的这个报销范围之内。所以这一部分的患者不要觉得肝癌就是一个死刑，不是的，无论是早期、中期、晚期，都是会结合患者的病情给予不同的方案啊，进行综合的这样一个治疗。
1: 嗯，那说到了这个治疗的方案哈，丙肝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吧。
0: 丙肝来讲，它的这个病毒呢啊，其实是虽然发现的这个比较晚，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医学家科学家已经是发明了很好的抗病毒的这样一个药物，所以丙肝来讲治疗药物相对来讲是简单啊，有直接抗病毒的这样一个药物。那么这个就是口服，也不用打针，疗程是根据患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药物呢种类也是根据患者的基因型啊，有一些是泛基因型，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型啊都可以应用的一些药物，有一些药物呢可能就需要根据基因型，这个就要根据我们患者所在的地区的这个医保和你这个能药物购买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决定。总之丙肝有很好的抗病毒的药物，口服就可以能够达到清除病毒这样一个效果。
1: 嗯，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肝胆胰内科及介入科主任金真静教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病毒性肝炎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三的全天，如果您有些肝部上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一些。

0: 交流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啊，把问题呢告诉我们，我们会请专家呢来有针对性的这个回复。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当然了，很多朋友就问到说，金老师所擅长的这种领域，我觉得这个领域擅长的太多了哈，给大家简单说一说，我是各种急慢性的肝病、妊娠期肝病诊断及治疗，尤其在肝癌的综合诊治、病毒性肝病的规范化治疗、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肝功能衰竭、重症胰腺炎等极为重症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的诊治经验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就不要错过了啊！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家族史大三阳，52岁，病毒五次方，该吃什么药？肝采无纤维化，无硬化。
1: 好，刚才这个患者他就说明他是有这个乙肝的这样一个家族史，而且病毒浮质也很高，可能是这个病情并没有太重，可能是肝功或者是这个彩超等等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应用抗病毒的药物啊，然后呢这个病情让他这个能够控制，或者是说进一步的更加的这种逆转是很适合的。所以建议这位患者及时的到这个专科医院呢，把这些检查的结果都要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个结果都是互认的，你无论是在我们本地或者是说在外地做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带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参考你现在或者之前做的这个检查的结果给予这样一个评估。第一步需要抗病毒的治疗，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需不需要加一些包括软肝的药，包括一些这个患者如果表面抗原比较低，甚至是有可能加上干扰素以后呢，有希望达到就前面我提到的那样的患者可能达到功能性治愈，这是我们更希望的。总之希望这位朋友及时来医院，不让他缓慢的不知不觉当中再进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情况。
0: 说到今天的这个交流的主题，病毒性肝炎的相关知识科普哈，那哪些病毒性的肝炎长期发展会诱发这个肝硬化呀、肝癌等相关的情况呢？
1: 这个也是我们所特别这个医生也关注，我们来检查的时候就反复问这个患者有没有这个肝病的家族史。那么最常见的还是乙肝、丙肝啊，病毒性肝炎当中容易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当然了，刚才前面提到的脂肪肝大家也不要忽视，脂肪肝有一部分患者也会进展为肝癌。还有酒肝啊，就是长期饮酒啊，这样一部分病人进入到酒精性肝硬化也会出现肝癌。另外呢就是这个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还有一些患者一看我定期检查只是这个肝功稍稍异常，然后再做进一步的 CT 啊、核磁啊检测，怎么就出现了类似肝硬化的这种情况呢？又不喝酒，其实我们一查有可能有一些病人出现了自身免疫性肝病导致的肝硬化。这一部分的病人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也可能会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还有一个也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一组人群，药物性的肝损伤。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为了健康看很多的这种渠道的这个建议啊，这个药物天然，那个药物没有副作用，尤其是对这个中草药保健品，大家就觉得只能是对我们身体有益，殊不知有可能这些成分可能就会造成对肝脏的损伤。因为我们知道肝脏是一个解毒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器官，肝脏的这个药物的这些成分很多都需要经过肝脏和肾脏的解毒和这个排毒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不定期检查，长期服用一些药物，很有可能出现药物性的肝病，可能出现肝衰竭，也可能会出现肿瘤。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不是没有乙肝、丙肝就可以，还需要注意刚才我说的其他的这样一些情况。
0: 好，来看我们的平台哈，这位朋友说是 1.9E+1，老师严重不？别的指标正常，用不用药物呢？
1: 1.9E+1，这个是指是这个病毒核酸的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只能是代表病毒浮质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没有治疗的情况下，只能说病毒浮质量不是很高，不代表病情轻与重。 轻与重，我们一定要做综合的判断，包括刚才提到的症状，还有我们的肝功、血常规、病毒的这个载量的同时，甲胎蛋白、影像学、肝脏的弹性的检测，我们都要做这样一个评估，才能明确判断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到底是轻与重。举个例子，有一些病人，那么一来查的时候已经是肝硬化甚至肝癌，但是一查病毒量很低，这个时候可能患者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病毒不高啊，为什么到肝硬化肝癌了呢？它不是单纯靠这一个指标的啊。另外，如果这个患者病毒量低，是由于服用药以后进行检测是这个水平，那么就说明你现在服用的这个药要么就时间比较短，没有完全抑制病毒。如果服药时间超过6个月甚至12个月，那么你这个药就需要调整，就需要更换或者是加药，所以不能单纯靠一个病毒载量的这个指标判断病情的轻重。
0: 好，不能通过一个指标来进行一个判断哈，得整体的来看一看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有乙肝抗体是不是100%不会被传染乙肝病毒呢？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的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就是，孩子出生以后，国家都给免费打乙肝疫苗。那也就是说，让我们国家的这个下一代不再出现乙肝啊，这是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现在我们的数据也表明，5岁以下的这个儿童，这个乙肝的感染率是特别特别低的。那么我们打疫苗就是为了获得保护性的抗体。在这里想说，我们的这个抗体只是指着保护我们的是什么？表面抗体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往往是第二项叫乙肝的表面抗体。如果表面抗体它的这个值大于100，这个你看到这个数值大于100的话，那就对我们人体有一个很好的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如果是低于100，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什么做一些。可能是打一个加强针，如果低于10，那可能就需要什么？需要打0.16三针的这样一个乙肝的疫苗的注射，尤其是一些这个特殊的人群，就像比如说做这个保育工作、做餐饮工作，经常在外面接吃饭呐，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医护人员。经常接触患者的血液操作等等这些类的人群，还有我们的老年人，还有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淋巴瘤这类的患者，如果吃免疫抑制剂，比如说中药、激素，这部分的患者没有产生乙肝的保护性抗体，就建议需要查2.5，同时打乙肝疫苗。所以再次强调，乙肝表面抗体才对我们人体有保护作用，它大于100万，它才具有更好的这样一个保护。好，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说老师啊，嘴苦啊，是与肝有关系吗？嘴里发苦。
1: 嘴苦呢，也是我们在这个门诊出诊的时候，很多患者的一个这样一个症状。那么这个口苦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这个。胆汁的一些成分反流到食道以后可能会产生的这种口苦的这样一个症状，多见于什么胆囊炎、胆汁反流性的胃炎啊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检查，那么就是最简单的，可以做一下这个超声，看看胆囊的大小，看看有没有胆囊的结石，有没有胆囊壁的这样一个增厚。再一个呢，如果这个患者烧心、伴有反酸水，还有更不舒服的胸骨后上腹部睑突下这个地方不舒服的时候，还是最好是再做一次胃镜，进一步明确是不是有这个食管反流的这样一个原因，既反流了酸水，也可能反流了这样一个胆汁啊。也建议这类的患者，如果是症状长期出现，那么就需要到专科空腹做刚才我提到的这样检测。
0: 哎， 需要空腹啊，这个在那记好了，你别吃饱了来，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样的话检测可能就不那么准确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那查出这个乙肝呢、丙肝呢，家长啊、家人们呢需要做什么哈、啊？如何要做好防护？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嗯，刚才前面也提到了，我们乙肝的病毒呢，有这种啊消化道传染的这样一个病毒。比如说得了甲肝和戊肝，因为它是经过粪口这个啊传播的。那么这一部分的患者，我们最好是进行这个隔离，尤其是进行这个吃饭这种消化道接触啊，食物这个接触要进行这样一个隔离，尤其在急性期间，经过这样治疗的话，那么他隔离以后不对家人造成这种传染啊。另外呢，到医院探望甲肝、戊肝这些患者，那么这些这个家人或者亲朋好友们一定要要洗手。这个手卫生很重要，这样的话就防止我们手上接触到了一些病毒以后，再接触一些食物啊，碰一些东西进入到我们消化道，可能就会传染。那么乙肝和丙肝主要是经过血液还有这个性传播，包括刚才说的乙肝的妈妈会传染给孩子，所以家人来讲，首先因为都是密切的接触啊，所以需要查一下乙肝的两对半，如果没有保护性抗体了，也没有乙肝，那么就需要打乙肝的疫苗，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就是家人在一起这个生活，也不至于被传染上。在这里还要想强调一下，有一些地区的少部分人，这个家庭里有共用剃须刀甚至是牙刷这样一个情况，这种是特别容易互相交叉感染啊，因为它这个血液会有接触，那么就会造成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的情况还是很多的。还有即使不是家人，比如说很多人去一些不是很正规的牙看牙，那么我们知道看这个牙的话，一个是需要去很多次牙，这个治疗的话往往它需要这个口腔会出血，那么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器械如果消毒不规范，我指的是一些不规范的这种诊所，也有被传染的这种可能性。包括做一些这个打耳钉啊、纹眉呀、纹身啊等等，这些的这个措施都有被这个传染乙肝和丙肝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输血来讲，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血液的输血的这个检测是非常严格的啊，乙肝、丙肝的这种核酸都要在输血之前给予检测。那么在很早之前，通过输血这种传染的得到的患者也有一些。所以家人大家不要觉得有乙肝丙肝的患者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全方位的隔离，不是这样的。我们日常的生活，包括我们在一起办公、一起用餐，这都是安全。
0: 好啊，以上注意事项哈，也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哈，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拿小本子记下来哈。我们也希望大家按照专家说的去做，希望大家都身体的健康。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因为不小心会产生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咱们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还是非常的必要的。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高丽米小于二，其他检查都正常，用吃药吗？之前携带20年乙肝小三阳，没吃过药请问要注意什么的？
1: 如果说没有吃过药，高丽米的检测病毒量也很低，虽然有乙肝病毒的感染，如果所有的检测的指标都正常，那可以定期的这种监测。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是进入到一些纤维化，或者是说有这种家族史的话，这样的患者还是根据评估以后必要的时候是需要服用抗病毒的药，更加安全。尤其是如果是说你用免疫抑制剂啊，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疾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血液系统疾病需要用一些药物的时候，病毒量不高，只要核心抗体阳性，别说是小三阳，核心抗体阳性都有可能需要抗病毒的治疗。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单纯看肝脏的一个指标，还要看你其他的器官系统，你服药都需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0: 好啊，继续来看啊。 那么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病毒性肝炎啊，说到了这样的一些患者，他们在日常饮食作息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些问题。看我们有一些患者就是觉得只有这个用药才叫治疗，觉得这个饮食和休息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肝病来讲啊，其他疾病也一样，肝病更加显著。我们的这个休息那么同样重要，休息指的是不是单纯指体力，而是指的你的这个身心，包括你的心态啊。不要在我们的这个各个频道上一看啊，在手机上很多大家搜到相关的一些信息以后，自己在对号入座，哎呀，觉得我病情多么重，或者是说觉得我是不是得应该用这样的药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反复在思考，影响你的这个休息，这个睡眠的质量，对病情恢复是不利的。因为什么呢？你休息好了，我们肝脏、肝细胞、肝脏的功能它才能更好的这样一个工作和恢复。第二个就是饮食，这个饮食也是肝病的一种很治疗的一种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措施。首先是要清淡，还要给予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比如说瘦肉啊、鸡蛋呐、牛奶呀，这个还是啊建议我们饮食上要有这样一些成分，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是这样一个青菜。那么饮食上针对每一个患者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已经出现了脑病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你蛋白的摄入那需要医生给你相关的一些指导。如果说你已经出现过腹水肝硬化的这种病人，那么你就要吃得更加清淡一些，盐的这个摄入我们也要控制。总之饮食和休息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好，饮食休息哈，非常的重要哈，大家一定要严格的来进行遵守了。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17岁女，1.64米哈，170斤，中度脂肪肝，天门冬氨酸氨基转阴酶38.3和丙氨酸氨基转阴是46.8，尿酸呢是406，请问主任用不用吃药，吃什么药？
1: 单纯看这个指标来讲，可能只是轻度的这样一个升高啊。这种升高的话呢，也是需要到这个医生那里做评估。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单纯看这几个指标，而是要详细的询问有没有这种各种疾病的家族史。因为孩子很小，才16岁嘛，还有这个孩子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症状啊？之前的检查的结果是如何？这次检查有没有由于感冒，有没有由于其他的一些用药等因素所造成的一过性的这种升高？当然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不一定着急用药，包括改善这个饮食啊，那么也可能像这个尿酸等等这些它就得到这样一个控制，这样的话就不一定必须用相关的一些药。如果说父母家人或者是之前这个孩子有一些异常的这个指标，那么我们更多的要找到病因啊。你看有的时候体检稍稍高一点就认为就是脂肪肝，其实一查可能有致敏肝，有可能还有可能先天代谢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铁代谢异常、铜代谢异常，可能重了我们才发现，但是孩子来讲有一些指标反复在轻度的时候，我们家长也要引起重视，不是单纯看某一个化验单然后就我们轻易的就给他建议你吃这个药吧，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不是这样，我们还要了解详细的病史，包括这个一些化验指标的动态的这样一个变化，这样才是对孩子啊给予更好的这个方案。
0: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肝囊肿怎么治疗？有胆囊炎，腺突下总不适啊，然后呢是肝功能正常，空腹严重啊。
1: 肝囊肿和这个胆囊炎是两个疾病啊。肝囊肿来讲的话呢，首先它是良性的这样一个疾病啊。那么这个肝囊肿也分什么？有这个单发的囊肿，也有多发的，还有多囊肝啊。多数是什么？是我们先天。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这个囊肿是会增大的， 那么增大了以后，有一些会出现压迫的这样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是这个囊肿破了，那么可能就需要我们做一些治疗，所以这一部分的患者需要定期这种检查，因为来做超声是很方便的，所以首先需要定期的这种检查。如果这个囊肿在增大，或者是在一些贴近表面的这样一个部位已经是出现了这个压迫的症状，那么我们需要做评估，有两种治疗的方法，一种是在超声下进行穿刺引流啊，再一种呢就是在这个外科可以在这个手术进行治疗。那么现在的手术也都是这种微创的这样一个治疗，这是指着这个囊肿。那么胆囊炎来讲，现在也是很多见的这样一个疾病，尤其是中老年的这个女性的这种患者啊，她也是有多种原因，症状就是上腹部不适啊、背痛、口苦、腹胀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定期来检查，根据这样一个病情的程度，那么就需要给予一些利胆的药物，还有这个促进这个消化的一些药物，包括消化酶，你必要的时候给予一些动力的药物，然后呢改善刚才所说的腹胀啊，还有这个出现口苦啊相关的这样一个症状。在复查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息肉，我们也需要定期复查做评估，那么息肉大到一定程度也需要外科的治疗。还有胆囊炎也可能会合并有胆囊的结石，一些病人还可以出现磁化胆囊，你说这个胆囊壁变厚了，然后呢有些地方又硬了，也可能会出现胆囊癌。所以说不是胆囊炎千篇一律的用一个什么药物就能治疗，或者是说有症状我就随便吃药，都是这个我们不建议的。根据患者的情况，我们医生会给予相应的治疗的方案。
0: 刚刚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的这样的词哈，说是胆囊癌。我们以前听说过胆囊炎，胆囊癌这个词好像听得很少哈。那胆囊炎其实有可能会变成胆囊癌，是这样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胆囊的问题啊，肝的问题啊，咱都不能忽视它，就身体上各个地方出现不适，咱都应该紧急的处理哈，千万别拖啊。好，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能说的特别多了哈，为什么？因为这个金老师后面还有公测上的安排，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也希望大家的这个理解哈。如果有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希望可以再次请到金老师做客来为大家解决问题，也非常感谢金老师的做客。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哈，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在首页搜索一通说医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整期的直播。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寻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我们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都会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积极拨打直播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

0: 知疲倦的。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1: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
0: 每个清晨都是生活的起航，每天的祝福都是温馨的拜访。在这里，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拥有稳稳的幸福。

高温天气最伤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聊的是中伏的养生要点，然后告诉您在高温的天气里如何养护我们的心神，因为这时候是考验血管的关键时期。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内容感兴趣，一定要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一定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欢迎大家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中服的养生要点。我们都知道三服是分为初服、中服和末服，那初服和末服呢分别是10天，而中服呢是20天。进入一般在进入中伏之后啊，就接近于立秋的时间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由养阳进入养阴的转折点。那么中伏养生应该怎么做呢？其实从6、7月份开始啊，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进入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它会持续到每年的8月末左右。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此时呢，是一定要坚持合理用药的，避免过劳，起居要规律，不要过量的运动，而且呢，一定要注意防暑。关于具体如何养心神，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养生要点，那就是避暑病。伏天高温，长时间在户外活动是很容易中暑的。老年人呢，尽量不要在伏天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外出。第三就是避寒病。中伏期间会遇到雷雨，很容易湿气侵体。在饮食上，我们就要注意多排寒、祛湿，也可以进行艾灸、督脉灸、贴三伏贴，来帮助自己生发阳气，去除病机。这是我们需要避的三个，一个是避心病，一个是避暑病，一个是避寒病。那么我们都适宜做些什么呢？首先要适合吃鸡。暑湿袭来，人们身体能量消耗比较多，这时候呢就需要适当的补充营养，食用鸡肉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有调中补虚的作用。第二，以补阳。此时补阳可以去除冬天内服寒邪，治疗效果相对于其他季节会更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夏治。那么如果你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慢性咳嗽、虚寒腹泻、关节痛、骨质增生、关节炎、风湿引起的各种颈肩腰腿痛等情况，这时候就可以适当的选择三伏贴来进行冬病夏治。

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中伏一般雷雨比较多，为了保证疗效，贴敷的时候啊，是应该注意尽量避雨的。第三，宜补水。补水是三伏天养生的重点，应该按照出汗量定时的饮水，不可以等到口渴才喝水。另外呢，在补水的选择上，也可以选择白开水、茶水等等，根据自己的个体可以配一些药茶来饮用。在这个季节里，要适宜缓动，注意劳逸结合，不宜过度运动，可以选择在早晨或傍晚适度的进行锻炼。老年人应该选择强度适宜的运动项目，比如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可以鼓舞阳气生发，增加汗液排泄，带动体内滞留的寒气发出体表，有增强体质的作用。这就是在中伏养生适宜做的事情，宜吃鸡，宜补阳，宜补水，宜缓

那下面呢，我们就分别按照这些要点呢，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关于第一个避心病，我们就告诉大家啊，高温天气绝对考验着您的血管。连日的高温天气会让很多急诊出现脑卒中的患者。这时候，医生就提醒大家，炎热酷暑是一定要积极预防，早期发现脑卒中，尽可能的降低卒中的发病率、复发率、致残率以及死亡率。那么夏天为什么很容易引发脑卒中呢？脑卒中俗称的中风，它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和高复发率的特点。一年四季有两个脑梗死发病的高峰期，一个是滴水成冰的寒冬，一个就是烈日炎炎的盛夏。炎炎夏日持续高温，人体大量出汗，如果不能及时的补充水分，血容量减少，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导致脑内的血流减慢减少，这就有引发脑梗死的可能。因此呢，夏季脑梗死的预防是绝不能忽视的。说到预防，有些事情我们就必须要知道。第一，就是减少高温室外活动。夏季温度高，老年人室外活动容易脱水，尤其是高温时的室外活动，待在阴凉的环境中，避免在太阳底下暴晒，让身体温度不至于过高。同时呢，要注意室内降温通风，如果使用电扇，也应该注意不要直接对着身体吹。使用空调时，温度不能太低，千万不能长时间使用空调或风扇。房间内也一定要注意每天定时通风。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进行锻炼了。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比如早晚进行适当锻炼，像散步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等等，或者是跳跳简单的广场舞都可以，尽量减少过多的出汗。第三，饮食宜清淡，食物一定要多样化，少盐少油，控糖，不吃或少吃重口味的食物，注意补充新鲜的水果蔬菜，食用夏季的时令蔬果，比如像丝瓜、冬瓜、西红柿、莴苣、豆角等等，可以饮用绿茶、绿豆汤、酸梅汤、菊花茶等等，并适当的饮用淡盐水或菜汤，以保持体内水钠代谢平衡。还要注意补充一些含钙和蛋白质比较丰富的食物，那就是多喝点奶，多吃一点鸡蛋和鱼类。像蛋白呢，有鸭肉、鱼肉、鸡蛋、豆制品、瘦肉等等啊，都可以多吃一点。第四，就是要多补充水分。

五点需要做的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保证睡眠的同时，要防止久坐或者是静卧的时间过长，避免血液流速减慢，大脑供血不足而出现脑梗死。但不建议老年人午饭之后就马上入睡，否则全身的血液流向消化道，加上在静卧不动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诱发大脑的供血不足而出现脑梗死。所以呢，要想午睡的话，最好是饭后的40分钟。第六点就是注意温差的变化了。夏季温度高，老人频繁出现温差较大的地方，是很容易使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脑梗死的风险同时就会增加，所以老年人是需要注意温差变化的。我们了解了夏季为什么容易诱发脑卒中，又告诉大家如何预防脑梗死，那就是减少高温室外活动，适当进行体育锻炼，饮食一定要清淡多样，平时多补充水分，少量多饮，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能午饭之后马上午睡，注意温差的变化。那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及时就医，不要错过溶栓取栓时间窗。一旦出现了一些临床症状的时候啊，是立即要到卒中急救中心的医院去就诊的，以免延误脑卒中的黄金抢救时间。脑梗死的治疗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原则上，从出现症状到给予静脉溶栓药物的时间不能超过4.5小时，其中还要包括医生接诊、影像及相关检查的时间。溶栓治疗的效果是越早越好，因此呢，老年朋友发现脑卒中的症状千万不能耽误，立即拨打120及时就医。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大血管堵塞引起的脑卒中还可以进行介入取栓治疗，改善患者的预后，减少脑卒中所导致的残疾。所以在这儿，陆平也提醒大家，高温考验着我们的血管，对于老年朋友有着严重的伤害，所以呢，中老年朋友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积极的预防脑卒中的发生。

我们都知道高温伤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高温天气里如何养护我们的心神。一是心气通于下，夏季应该从养心的角度来调节情绪。心主神明，心乱则神乱，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静以养心，保持心情愉悦平静，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避免在高温时进行导致你大汗淋漓的剧烈活动。大汗容易伤阳，容易造成心悸、心慌、胸闷的现象，所以也建议老年朋友在气温温和的时候，比如早晨或傍晚，选择一些体力消耗不大的活动，来帮助自己气血流通，做一些散步啊、操啊、或者是舞啊等等哈，也可以下下棋、养养花、养养鱼。总之，夏季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尽量减少体力的消耗，来保证心神的健康。二就是小睡安神。一年之中阳气最亢盛的季节就是夏季，而一天之中阳气最亢盛的时候是中午。在夏季中午，建议大家进行短时间的午睡，这又被称为子午觉。中午11点到1点，心经当令，也是阳气从阳转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适当的休息，有助于收敛心神。如果没有条件午睡，可以尝试静坐或者是闭目养神，同样能够起到收敛心神的作用。第三就是可以借助穴位的按揉或者是食疗进行调养。在天气炎热、心情烦躁，甚至有时候会感到心慌、心率紊乱的时候啊，您记住这两个穴位啊，一个是劳宫穴，一个就是内关穴。劳宫穴半握拳中指所指的掌心凹陷之处，按揉有酸胀感，这就是劳宫穴。这个劳宫穴一定要多按揉。第二呢，就是内关穴，它是在掌横纹上两寸，也就是三指这个地方肌腱中间的凹陷处。按揉这个劳宫穴和内关穴有清心安神、养心安神的作用。

外呢，也可以通过泡饮一些药茶或者是食用药膳来改善心情。比如在夏季啊，如果你觉得心情郁闷，有那种压抑感，可以适量的饮用具有疏肝解郁功效的茶饮，像茉莉花茶、薄荷茶等等。如果你感觉自己心火亢盛，心情烦躁，伴随着口舌生疮、口干舌燥的时候，可以适量的饮用具有清心火功效的药茶，比如竹叶茶、莲子心茶等等。如果你经常感觉很疲惫啊，很累，睡眠又特别不好，那么就可以尝试用小麦、龙眼肉煮粥，这样呢，有益于益气健脾，缓解精神不振。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说了中服养生要点的第一点，那就是避心病啊，要避免脑卒中的发生，避免心脏病的发生，保护我们的心神和心血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轻松一下，来收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聊养生，在高温天气里，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夜空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3: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

0: 最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6: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7: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和陆平一起关注健康。下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冬病夏治的问题。每到夏天，总听人说冬病夏治，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趁着夏天最热的时候，调理那些冬天容易发作的老毛病。这种养生方法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早在2000多年之前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就提过春夏养阳的道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是调理冬季疾病的好时机，哪些毛病适合这个时候调养，以及具体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冬天生的病要夏天治。我们想象一下晒被子的场景，冬天晒被子总会觉得潮气去不干净，但夏天太阳毒辣，被子能晒得蓬松暖和。我们的身体就像这床被子一样，夏天阳气旺盛，正是驱散体内寒气的最佳时机。中医认为，很多冬天反复发作的毛病，比如老慢支、关节炎、胃寒、腹泻，根本原因就是身体的阳气不足，寒气太重。冬天外界寒冷，身体里的寒气更排不出来，病情就会加重。而到了三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人体毛孔张开，气血运行旺盛，这时候用一些温补的方法，就能事半功倍地把寒气从身体里逼出来。

那到底有哪些身体的问题适合夏天调养呢？首先，呼吸系统问题，像慢性咳嗽、哮喘、老慢支、过敏性鼻炎，这些病冬天一受凉就会犯，夏天调理是最合适的。所以用三伏贴贴敷特定的穴位，或者用冷热水交替洗鼻子，增强鼻腔的适应能力。第二类需要调理的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胃寒胃痛，一吃凉的就会拉肚子，这类脾胃虚寒的问题，夏天吃姜就特别管用，推荐您做一做生姜猪肚汤，250克的姜片塞进猪肚里炖烂，对胃寒腹泻的效果非常好。第三类就是关节疼痛的问题，像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老寒腿、肩周炎、风湿痛，夏天热敷疼痛的部位效果就会特别明显，可以用加热的盐袋敷，或者是用艾叶、生姜煮水熏蒸。第四类就是妇科问题，如果经常感觉痛经、月经不调，这样的女性夏天喝红糖姜枣茶很合适，做法就非常简单啦，用点姜片，加点生姜片和红糖一起煮水喝。再有就是冻疮，千万别以为冻疮只有冬天犯了您才需要去管它，夏天经常用生姜或者是辣椒搓一搓手脚，来年冬天就不容易复发了。如果小儿有体虚的症状，反复的感冒，食欲差，经常拉肚子，那么夏天呢就可以用艾绒敷小孩的肚脐，或者用砂仁、豆蔻等中药粉敷脐部。这是适合夏天调养的身体问题，呼吸系统问题，消化系统毛病，关节疼痛，妇科问题，冻疮，小儿体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进行调理。那么具体的调理方法都有哪些呢？首先就是三伏贴，这是最常见的冬病夏治的方法，各大中医院都会在三伏天提供穴位的贴敷服务，一般呢要连续敷3年效果才会好，不过要注意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会过敏，小孩的皮肤比较嫩，要用其他的方法进行替代，不宜用三伏贴。

第二就是艾灸的办法，用艾条熏烤特定的穴位来温补阳气。怕烟的人可以选择隔姜灸，就是在皮肤上放姜片然后再灸。第三种就是食疗方了，夏天一定要多吃温性的食物，姜就是最佳的选择，但体质偏热的人要适量，避免吃多了上火。还有呢，就是热敷了。关节疼痛可以用盐袋或者是中药包加热之后敷在痛处，以促进血液循环。最好每天晚上泡一泡脚，用40度左右的温热水泡20分钟，水里可以加一点生姜或者是艾草，可以帮助身体驱寒。每天都尽量适度的运动一下，早晨或傍晚凉爽的时候啊，出门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八段锦，跳跳广场舞，但是避免做剧烈的运动，不能大汗淋漓。这就是在夏季冬病夏治的具体调理方法，有三伏贴、艾灸、食疗、热敷、泡脚和适度的运动。那么在调理期间，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什么呢？首先一定要记住别贪凉，空调不能开的温度过低，建议不能低于26度，避免冷风直吹。从外面回来一身汗时，不要马上进到空调房。第二，少吃冰。冰镇饮料、冰淇淋一定要控制，但不是完全不能吃，适量的吃没有问题，大量的吃才会影响效果。第三，要了解的就是坚持才有用。很多人贴一两次三伏贴觉得没什么效果就放弃了，其实慢病的调理是需要坚持至少3年。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个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的。比如平时特别怕热、爱上火的人，就不适合过度的温补。调理之前呢，最好先咨询一下中医师，说一下您身体的情况和症状，然后再选择是否要贴。还要配合日常的保养，光靠夏天调理还不够，冬天也要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关于冬病夏治的几个误区，我们是需要有了解的。有人觉得只要夏天调理了，冬天肯定不犯病，这话说得太绝对了。调理能减轻症状，减少发作的次数，但是不能百分百保证不复发。还有人相信十几天就能把多年的寒气全排出来，这也是很夸张的说法。寒气是慢慢积累的，排出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养生贵在坚持。

于冬病夏治最要不得的就是什么病都适合冬病夏治，像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这些热症，夏天再温补反而会加重病情，所以像这样的人是不能冬病夏治的，也不能贴三伏贴、艾灸等等。冬病夏治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养生智慧，顺应天时调理身体，既简单又有效。三伏天呢，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抓住这40天好好调养，冬天就能少受一些罪。而养生啊，我们要知道它不是突击战，

而是一个持久战。坚持正确的调理方法，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要坚持几年之后，才能让身体越来越健康。

节目的最后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在中伏这个非常炎热的时期，我们的饮食核心是什么？具体该吃点什么又解暑又养胃呢？喝点什么能消暑又不伤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中伏里，饮食核心是清淡健脾、清热祛湿，多吃苦味的蔬菜、时令瓜果和易消化蛋白，同时呢，一定要避免贪凉和油腻。那到底吃什么最解暑又养胃？首先，苦味的食物清心火，像苦菊、苦苣、苦瓜等苦味的食物能增进食欲、清热消暑，但脾胃虚寒者要少吃。第二呢，就是时令的瓜果，可以很好的为身体补水。西瓜、黄瓜、冬瓜水分含量都很高，能够补充出汗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但是西瓜性寒凉，所以呢不宜过量。

健脾的食材会养脾胃，多吃一点山药、莲藕、南瓜能够健脾益胃。山药蒸着吃，或者是煮粥，或者煲汤都适合。莲藕生吃能清热，熟吃能健脾。您可以选择是生吃还是焯熟炝拌，又或是煲汤炒食都可以。那南瓜呢也比较简单，可以做南瓜粥，做南瓜饼，也可以蒸了直接吃，还可以做干锅南瓜，或者是南瓜炖土豆等等。关于为身体补充蛋白呢，我们一定要选择对的。鸭肉性凉，滋阴养胃，鱼肉、瘦肉、鸡蛋、豆制品容易消化，而且脂肪含量低。老鸭煲汤加冬瓜或者是莲藕，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里食用了。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喝点什么能消暑不伤身。首先，绿豆汤，这是非常经典的解暑药方。绿豆汤清热解毒，消暑利水，可加冰糖调味，但体质虚寒的人不宜过量饮用。第二，酸梅汤，生津止渴，由乌梅、山楂、甘草熬制，能促进唾液分泌，缓解口渴，同时帮助消化。第三，温水为主，少吃冰饮，适量的饮用温开水、淡盐水、椰子水，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喝冰水，刺激到胃肠道。第四，养生茶，如果需要调理，可以考虑祛湿健脾类的茶包，但是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品牌和适合自己体质的产品。那么怎么吃才会不伤脾胃呢？首先要注意清淡的这种饮食方式，烹饪呢要采用蒸、煮、炖，减少煎炸、烧烤，减轻胃肠的负担。第二，少食多餐会更舒服。高温下人的消化功能都会减弱，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所以正餐的时候啊，不必吃得过饱过多，可以少食多餐，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消化不良的问题。第三，生冷食物一定要当心食用，避免直接从冰箱取出的食物就直接吃，食用前最好恢复到室温，或者是用锅蒸一下热一下，而且一定要热透，少吃冰镇的一些食材，少喝冷饮，这时候也不太适合吃生鱼片。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讲究，老年人饮食是一定要清淡又容易消化的，儿童呢则要避免辛辣和油腻，而孕妇是要避免过于寒凉的东西，所以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年龄段，在夏季的饮食啊是一定要注意养生，不能够让食物啊没有增加营养反而伤害到身体的健康。好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让人加班，
3: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会。
2: 这都是你发的，
3: 你班人。
1: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人生充满了起承转合，能够沉下去的时候，安守一份内心的宁静，独享一份寂寞的清幽，那么在崛起的时候，方能真正体味人生的真意。决定你命运的是自己，人生不要被金钱所控制。决定你幸福的是知足，人生不要被仇恨所控制。决定你快乐的是豁达，人生不要被表象所控制。决定你成熟的是看透。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6: 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
5: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 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4: 好，来迎这位号为1339的这位听友，你好。
7: 小张，你好，小张老师。
4: 哎，你好。
7: 嗯，就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网恋的事儿吧，就我现在一点点事儿。嗯，就是说我前两天吧，在网上认识一个女孩，她家是辽东的。
4: 嗯。
7: 然后呢，就聊的也挺好，但是我有一次，我那个也就把就是聊了没几天，就是把电话给我了，然后一天我就给她打电话，总在通话中。然后他就是后来我就问他了，总因为通话两次通话的，就是第一次我就打了8点多钟，然后呢他说后来打通了，他说那个是他朋友他弟弟，然后后来我就刚挂了之后，我就10点多钟跟他打一个，结果他又是通话中，他就说他是同学这样子的，然后吧我就对他有点起点疑心，我就觉得那怎么可能就是老这么打呢？然后吧我第二天我就用别的网号就跟他聊。
4: 嗯，
7: 然后就是说，就是讲他电话号，结果他也给了，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没有给，就是说我给他电话号也是唯一给了，就是网友之类的。后来我就用这个号试他的时候，他也这么说
4: 啊。
7: 然后说，我问他就是说试他的号，然后就说，嗯，你没有男朋友或者这个，他说没有，就是说，然后我说那个，嗯，那有没有对那个比较有好感那种？他说也没有。然后我说那我用这，我说那可以追你吗？他说每个人都有被爱与爱的权利，这个就是我是靠缘分的。然后这事儿吧，我就，然后第二天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就说你那个你，我说你是不是给你电话到底是几人知道吧？他说就我一个呀，就跟他说的。然后我就说，然后就把事上的话全告诉他了。然后他就说我不信任他，又哭又闹的。然后就那个，所以从此不联系了，跟他说的。然后就说，我说你再考虑，这事就是说你再好好想想怎么办。然后后来就昨天的事吧，然后就今天就是稍微平静点儿了。然后说的，就是暂时他的意思就是也不想说就是拉倒了。然后就说那我说那就暂时先看看再说吧，因为就不能说一下子武断了，就是一下子判断这人死刑就不行了嘛。然后就跟他说，然后后来就是说，办个大客户吧，办那种卡，就是今天的事。办那种卡吧，这样打电话能便宜点，要不然一天跟他说话就说有点俩点，这样电话费挺贵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行吧，他说行，然后我就去那个移动那儿去办了。然后办了，人家移动就告诉我说他跟别人这种办的这种卡，我们俩办不了，就必须让他取消。
4: 嗯。
7: 然后我就问他了，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跟别人办了？他说没有啊，他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你到人工台查一下吧，就打电话把他给他查了，把他给我查到了。然后他说是个同学，他同学在他们也说过一些，说他同学追他的特别喜欢他这个那个的，然后还说同学他们救过他，就救过他的命。然后呢，我说他是骗人的，我说那你不取消这事我没法整，那你说怎么办？他说他想关机，要关一段时间，然后就是那个谁不想联系谁。我说那你这是。你这样也不行，到时候给我交代。然后他就那种感觉就是，他说那让我平静平静吧。我到现在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去，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判断这事儿，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现在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对他去当权。
4: 小伙子，你多大了？
7: 嗯，
4: 你多大了？
7: 我今年26。
4: 26岁，你到现在为止也没见过他是吗？
7: 对，只见过相片。
4: 嗯。然后在你第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把他定位为什么？是网友呢？是普通朋友呢？是好朋友呢？还是你的女朋友？
7: 我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吧，应该算是比较好朋友吧，因为那时候聊得挺好。但是就现在为止，他就是我们虽然说有那种，他就是 就是说名义上，就是说感觉上都是那种说像别像那种那种趋势去发展，但是真的没有说挑明白，就确定了，也就没有确定的关系。然后他也就是说，就是就说话当中，就因为要吹象或怎么的，这事儿谁都明白是咋回事，但是他给人的感觉也是想让你往那边发展。对感觉，要不然说实话我也不去查了，平白无故一个人我没有那时间去查的，更没有费那心思跟他打电话浪费电话费。
4: 那你说你26岁了，你也不是小孩了，
7: 对，
4: 你都没见过他，你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往处对象那方向发展，你不觉得太仓促吗？
7: 我也这么觉得的，但我说实话是这么觉得，但是他是这么跟我这么说的，他就说怎么说呢，他就说咱俩就是想吹象也好怎么样，如果见面的话必须得就是说就是已经确定有一种感觉是特别好的，或者是才可以见面进行现实当中，如果说聊各方面聊性格和各方面都聊不就是说根本就不合适，就是跟马上就不合适了，我们就没有必要见这个面了，他是这样。
4: 但是他说的呢有他的理由和他的想法，但是你自己心里你应该明白，这种网络上的东西啊，首先来说它是很虚幻的，它是很美化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两个人走到恋爱的这种关系，那要建立在一个相互了解的基础上。
7: 对，
4: 而你们现在我可以和你说，如果了解是10的话，你们连2都没有。
7: 对，
4: 换一句话说啊，这个人他多大年龄，他姓什么叫什么，有没有男朋友，结没结过婚，这些东西你一无所知。
7: 对，
4: 第三个，他已经欺骗过你2-3回了，他说你不信任他是吧，凭什么要信任他呀，是不是他做出来让人信任的那种事儿了吗？恐怕没有。我能听得出来你好像对这个女孩印象不错，
7: 对，
4: 但是我要提醒你，你现在很盲目的去投入你这份感情的话，往往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一种感情的伤害。
7: 是，我也这么想过
4: 啊。
7: 但是说现在你说现在这个情况是，你说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去办的。你说他现在就跟他同学是就这那个，就我咱就我咱说实话，如果就是这个事儿啊，就算是他跟那同学，这事咱也不知道。
4: 你不要再
7: 对不对
4: 再说，你不要再想这些问题了啊！他的这种谎言都经不起推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永远也不知道准确的答案。如果你想和他在一起的话，
7: 但是如果这么说，如果他要把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大客户这个跟他取消的话，这能代表个什么呢？
4: 什么都代表不了，
7: 什么代表不了。
4: 对，
7: 那你说我应该是怎么去办呢？
4: 你应该你不是怎么去相处，他已经欺骗过你2-3回了，你还去信任他吗？你还想和他往男女朋友方面去走吗？我话和你说的非常明白，你如果再往前走的话，你没有别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受伤，知道吗？你对他特别的不了解，也许你和他走得越来越深，你会发现他原来有68个男朋友。你都26岁了，怎么像个孩子一样啊？这样的感情你也往里深入？
7: 那意思就是跟他就是彻底拜拜了。
4: 你彻不彻底拜拜啊？我让你拜拜你也拜拜不了。
7: 嗯，
4: 你自己，我只是提醒你啊，提醒你现在把事情看得明白一点，别自己欺骗自己。
7: 嗯，那我现在就是说我刚才也这么想，就是我现在不想联系他。
4: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反正现在我已经该说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7: 张老师
4: 啊，
7: 这么说，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他呢冷静或怎么好，我不联系他了。但如果他说有一天给我联系我的话，这有什么代表吗？
4: 没有，
7: 也没有。
4: 你们俩现在就是比陌生人多了那么一点点的了解，没谈不了那么多，知道吧？别兜里边揣着2块钱就想梦想着这个中500万。差得远呢。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7: 啊，
5: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 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好，来迎接尾号为3529的这位听友，你好。
8: 哎，肖江老师你好。
9: 你好。
8: 哎，你辛苦了。
9: 嗯，客气了。
8: 肖老师，我跟你说我的事儿吧。
9: 嗯。
8: 就是说我家吧，就是农村的。
9: 嗯。
8: 我老公吧上外打工，今年去七年头上了。
9: 啊。
8: 头三年吧，头四五年这俩月吧，我们家那地山坡地多，我自个儿吧就他不回家，就我自个儿整。
9: 嗯。
8: 完我这就是说累成腰脱的，腰脱连那腿疼。
9: 嗯。
8: 丁前年呢，我这腿吧，我们家地都远，往地走走都走不动了，走不到地，完后没招了，我也种不了了，把地就租出去了。
9: 嗯。
8: 哎呀，完我这句话我搁家就待着，完我妈说我害怕，
9: 嗯，
8: 哎呀就把我接家去了，我在我妈家待着呢。
9: 嗯，
8: 你说完了，我说怎么整啊？完了，他那个刚开始去时候呢，一月挣830。
9: 嗯，
8: 完了，他一月给我600块钱生活费。
9: 嗯，
8: 你说现在呢，我三年没见到他面了。
9: 嗯，
8: 你说我昨天呢，我这有病了又。
9: 嗯，
8: 我这腰戳了，我正贴这个膏药呢。我贴好了，我还有一个儿子没动媳妇呢。
9: 嗯，
8: 我任务也挺艰巨的。
9: 嗯，
8: 我好了好挣点钱呢。
9: 嗯，
8: 我还得顾我这儿子。
9: 嗯，
8: 你说我这一天天的，你说我待着我都起火冒烟，我走了走10钟8钟回来腰就折了似的。你说我打工打不了，当保姆都打不了。
9: 嗯，
8: 我说呀，要不你回家吧，回家一月你就是挣那点钱，我说咱俩种点地。完，我说我上会儿做饭，凑咱不是能搁在一起了吗？
9: 嗯，
8: 你完，我问他挣多少钱，他不说。
9: 嗯，
8: 我合计他得挣1000多了。哎呀，主要赶有病了，我说你多给我100吧，这月从来没多给过钱。 我给你多给我100吧，我这个是有病花100多了，我就贴的正午黑膏，121块钱一贴，
9: 嗯，
8: 不贴这腰不好啊。
9: 我问你啊，我问你，他在哪儿、
8: 哎哎哎、
9: 在哪儿打工呢？
8: 他呀就在那个离广州不远这边
9: 啊。
8: 嗯，
9: 然后现在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呢？
8: 他就给我600呀，我就怎么艰苦他也不多给呀。
9: 你知道
8: 他抽烟不喝酒，
9: 你知道他在那边干嘛呢吗？
8: 我知道他是小区的保安。
9: 哦哦啊、你3年没见到他了？
8: 没有啊。
9: 嗯，他为什么不回家呀？
8: 他今天我妈66，他说没有假。
9: 嗯，
8: 我去他不让我去，我说要不的咱们，我说你要不的我这个家吧，我生活不了了，我说的你这几年你搁外打工，我说我搁家这连扛带窝的，我这成腰脱了，我说生活就算能自理，我说严格治理不了，那功夫我都哎呀过去了，就吃点高吃点药，这我能溜达能走了，我说呀你我上你那去吧，你给我租个房子照着100-200的，我说呀完了你挣的钱呢，我说呀你花钱个我也不能不给你，我说呀咱俩凑在一起，他说这地方房都1000多，你不行来不了，我说要不的你那啥1000多块钱，我说那你就一月你多给我100不行吗，我说我在人家待着，我说完我说我还有病，我腰还有病，完我这个体格还不好，就能有病，我说我这钱不够花，他说的呀我也没办法，你那个自个想办法去吧，完我就说，我说那你也没办法，我没办法的，我说那怎整呢，我说要不的咱回家吧，回家给咱的地呢，你种点地，我
9: 问你啊，我问你啊、
8: 哎、
9: 他是在广州市吗？
8: 边儿
9: 有多边儿啊？
8: 郊区
9: 我觉得他现在一个月也不至于说就挣几百块钱啊。
8: 啊，是
9: 你有
8: 我问
9: 你家
8: 多钱他不说、啊、
9: 你们家有多少地啊？
8: 我们家有12亩地。
9: 12亩地，其实如果说你们三口人靠这12亩地的话、
8: 嗯、
9: 你们剩不了多少钱。
8: 剩不多少钱
9: 啊？
8: 这么多钱，肖老师啊，我啥意思呢？我寻思他要是回家种地呢，他搁那月挣那800块钱，你说我们这三口人，我不搁外流浪呢，我呀。
9: 不，
8: 你说我给我自个儿扔外怎么整啊？
9: 现在你别着急啊，我和你说，你慢慢说啊。
8: 啊。
9: 现在吧，他是不是在那边跟别人过上了？
8: 我不知道啊。
9: 所以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咱们没法说这事儿，你知道吧？
8: 对呀。
9: 没法说，咱没法谈了。
8: 去不要去。
9: 啊，对呀、啊，你现在就没法谈了。
8: 啊，那你说我，你说我怎整啊？
9: 啥怎么整？你别着急呀、啊。
8: 哎哎，
9: 你得了解情况，你知道吗？你儿子多大了？
8: 哎、我儿子24了。
9: 你儿子干啥呢？
8: 打工的，啥手艺没有？我也闹心呢，还没定媳妇呢，就得老农村，都过岗了。
9: 我告诉你啊。
8: 哎
9: 哎，第一个啊，第一个、
8: 哎，
9: 找个机会，你去不了、
8: 哎，
9: 让你儿子去一趟。去看看他爸到底在那边干啥呢啊。
8: 哎哎，
9: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爸如果说真想让他回来的话，你呢就告诉他，你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回来一趟，哪怕呢你是请假啊，哪怕你就说我在家里边病危了，你给我回来一趟啊，回来一趟咱俩把相关事办明白。如果说你这么你怎么的，你问问他，你3年不回来了，你想几年回来，你把这事儿跟他整明白了啊？
8: 问不出来，打电话也问不出来，也通电话。
9: 我告诉你了，你就让他说他多久回来。你说你这一辈子不回来就拉倒，你说你不回来，我就是起诉你了，就起诉离婚了。什么叫不回来？
8: 打电话都不给我打呀，能回来吗？打电话打10分钟，他都趁着我给打电话了。
9: 其实吧，我和你说，如果他在那个地方做保安的话，哈、
8: 哎
9: 啊，可能真没假。也可能真挣不了太多的钱啊，
8: 挣不到钱。是，
9: 但是呢，回来之后呢，我和你说，咱们说啊，就是说，在这个你们家靠这12亩地也确实不行。人家呢，可能说在那儿给儿子存点钱，或者说，这个自己呢，有因为打电话这东西，他也算也挺贵的，长途电话是吧？
8: 对。
9: 所以这个人哈、啊，就是说他到底在那干嘛呢，或者怎么样？你真就得说，咱们不是说在这猜，你得根据这么多年你自己去感受。你看看他对你怎么样，对这个家怎么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实在担忧的，你要去不了的话，觉得身体不行的话，可以让你儿子去一趟啊，你也让他回来一趟。嗯，能不能回来你呢给他施加了一点压力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8: 哎，
5: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肖江推荐的美国的神经酸、秋梨膏、氨糖我都在吃，肖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

0: 0019。来迎接尾号为550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向江哥。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的感情处境啊。
0: 嗯，说吧。
1: 我是

0: 我是结婚的是去年的4月份结的婚，然后结完婚以后，我媳妇儿一直都在他家那边，也就是说内蒙。然后呢，我多次提出让他回家，他以各种理由，又是他妈有病，然后又是工作忙的原因不回来。在那期间呢。
1: 我也是提过离婚，我也没少去他家。然后呢，现在我老丈母娘病好了，开始怀疑我了。
2: 怀疑你什么呀？
1: 然后我怀疑我在我家那边还有其他的女人，然后呢，那我想把小李这个怀疑最好的做法，我就是上你家去，来你也比你的生活，对不对？
2: 嗯。
1: 然后。 本来我大晚上都是打工的事儿，我回去到你家那边去打工呗，无所谓的事儿。然后我就是去了，去了呢，我是你租的房子，我媳妇儿也不经常去我那儿，老是告诉我工作忙，工作忙，没时间，周五去那么一会儿就走了，晚上也不回来。本来我就心里挺有挺多质疑的啊，然后那天。 我老丈母娘，领了一个他一个朋友的家的孩子，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啊，然后呢，他出去了，那个让那个女孩就是跟我聊，然后说我要我的电话号，我寻思，既然是我老丈母娘领来的，是吧，多少也算个亲戚吧。 也就没有太多的防备，把电话就给他了。然而呢，他还告诉那个女孩，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发短信，还有就是我单独出去，请他吃饭怎么样？那天他说是要求吧，我想那个做姐夫的也应该，表示一下。然后我请他吃顿饭。
2: 啊，
1: 吃完饭以后呢，我本打算我回我自己家，他。
0: 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对不对？他跟人家不干我多大事儿。然而呢，他要求去我家，我当时我确实我拿亲戚对待他，我就带着回我家了。回我家呢，哎也赶巧，我媳妇儿平时我家的钥匙她都不拿，全是我老丈母娘拿的。然后那天俺俩单独在屋的时候，哎，她拿着钥匙进屋了。然后呢，现在又给我。
1: 又跟我俩，那个女孩就匆匆忙忙走了啊！既然什么都没做，你这么匆忙的走干嘛玩意儿呢？我都怀疑，等到现在我能解释不清。大伙儿给我下个定论是什么呢？我有外遇，我也想了，既然是四个套，我已经穿了，无所谓了。本来我就认为这段感情没什么意义，没什么，除了我付出的钱以外，我根本没有得到一点。
0: 一个女人对男人的一种关心和爱护嘛，他老强调说，我给他买什么呢？
1: 不，现在不要再说这个了。他提出来和你离婚了吗？提出来了。
0: 那就离吧。我当时在一气之下，我确实也离完了。我现在心里唯一过意不去的，我就现在就想，我是否。
1: 啊，对他，我老丈母娘还跟我说了一句，不，不，不，不，不听了，不听了。现在就说你已经离完婚了，对吗？对，我现在心里挺闹心的。
0: 一是感觉对不起我父母啊，当初他们，包括我家里所有的人，都反对。我为了证明我自己行，而我自己一个人站出来，我就是认准了，就无论怎样，我就认了。
2: 然而现在我做的事儿，认为让人看上去，就是被人家骗了，或者是说，还有什么闹心的？
1: 我感觉我现在挺失败的。
2: 对，是挺失败的，这没错。失败很失败，谁都有很失败的时候，这不怕失败了不怕，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怕的就是夸你跌倒了躺着睡了。
1: 那个我不能，我当
2: 不能的话，就不要把这种失败挂在嘴边，因为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现在我感觉，我心里上确实感觉对不起我父母
2: 啊，对不
1: 都是农村，
2: 感觉对不起你父母，现在也无。

0: 无所谓，以后好好干，听父母的话不就完了吗？
1: 嗯，对，我现在我就想不明白，他妈为什么那样做？他妈做心脏支架跑北京去了，12万，我拿了8万多，然后我又给他借的钱，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
0: 那就说明很简单，你没看准人呗。
1: 可能也是这一点吧，我也。当初和
0: 另外我再告诉你一点啊，你其实更想说的不是什么对不起父母，而是现在很多问题你想不通。什么问题你想不通呢？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他怎么就这么对我呢？对不对？
1: 对，
0: 我告诉你啊，第一个，这事儿很简单啊，就看你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善良人会给你善良的回报，是恶人会给你恶的回报，明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和你说的，你把自己撇得一身轻，但我告诉你，你自己问题也不少。就比如说人家那个事儿啊，你怀疑是人家给你做的套，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发生那个事儿啊，最起码咱说是你不懂事儿，你最起码很多事理你不明白。小姨子请姐夫吃饭，你不跟你媳妇说啊，你就跟人去吃饭去了，人家连那么跟你发短信或什么的，你不跟你媳妇说，你不胡闹呢吗？所以你把这
1: 说了，
0: 所以你把这事儿啊，你把这事儿啊，你把自己撇得很轻。但是你自己现在在没人的时候，自己冷静想一想的时候，自己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也不用跟别人说，也不用跟我说，你自己去回味。
1: 嗯，
0: 是吧？所以现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婚也离完了，是吧？也没有孩子，对不对？
1: 对，
0: 一切重新开始啊。
1: 嗯，好，
0: 再见，
1: 谢谢你，
0: 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 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五盒送两盒，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628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宁老师，
0: 你好。
3: 啊，一直想打，又不好意思打。
0: 慢慢说。
3: 今天有啊，对，今天有个问题吧，就是我今年47岁，然后呢，我阿姨是2020年就去世了。
0: 哦。
3: 然后我现在带个儿子啊，然后呢，跟处了一个朋友是也是处了将近12年吧。就是这样，去年孩子高考时候我说我分开了，
0: 为啥？
3: 因为高考分开，因为说他也带个儿子嘛，我也带个儿子，
0: 孩子不同意吗？
3: 不是，孩子因为说经历吧，就是经历，你感情是挺一直就挺好的。
0: 就是你们俩觉得如果是两个儿子的话，这钱不够用。
3: 对。涉及到房子啦，结婚了，孩子将来的工作问题，因为我这是他的儿子是已经上班了，我是现在正去年高考，现在正在念大学嘛。然后就面临的现实问题太多了，其实就是觉得还是不太适合，就是没有办法就分开了，其实也挺痛苦的啊。当时吧也走出去，然后现在还可以，为了孩子，我想有时候一和为了儿子吧，我必须得走出来。所以现在就现在在遇到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我有一个接触到一个好朋友，就是说就算是自己吧，他一个人没有什么负担，但是条件也就算是普通嘛。今天跟他通电话对我是挺好的哈，就是说
0: 你啥意思？你还是嫌他穷啊？
3: 不是嫌他穷，不是，我和之前的也不是嫌穷，是
0: 这个现在你们俩还存在什么障碍吗？
3: 就是说我现在挺纠结的哈，就是说要是冲这人挺就是好像人是不是挺贪婪的哈，我是但是从感情方面的话我不太喜欢他，但是条件你好，我就其实为了孩子我去想跟他去想进一步发展。
0: 哎呀，你怎么老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3: 因为我是单亲。
0: 因为现在我告诉你，你为了孩子没错，但是呢你得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我们把这为了孩子乐去掉，比如说我们就喂孩子吧，你说你天天给孩子吃那些营养极高的东西是不是也不行啊？或者说一个东西再好吃你天天让孩子吃也不行啊？或者说你一顿让孩子吃好多好多是不是也不行啊？所以你要真为了孩子的话，你得为了孩子正确的去考虑。首先说孩子已经读大学了，对吧？
3: 对。
0: 剩下的路更应该让他自己去走了，知道吗？
3: 但是
0: 没有但是，你别谈那些。不，你这种方法，你这么思虑问题是错的。你我知道你怎么想。你说，比如说孩子啊，找工作的时候我能帮忙该有多好啊，是吧？孩子结婚的时候我还能给他准备好房子准备好车该有多好啊。
3: 对，是
0: 自古寒门出孝子，穷人家的孩子扫当家。
3: 这个其实我儿子也跟我这么说。
0: 我告诉你，你现在做这些事情啊，其实完全是画蛇添足，南辕北辙。
3: 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跟那个朋友也唠。
0: 我现在告诉你几点。第一个，孩子已经读大学了，我可以说作为一个母亲来说，你已经很成功很成功的完成了你做母亲在抚养和培养孩子这段你该做的事情，非常的优秀啊。 然后呢，孩子以后的路必须让他自己去走，你给他打下一座江山，你不如说培养他有自己打江山的能力，或者说引领他去自己锻炼着去打江山。
3: 嗯，
0: 啊，你一定要想好这个问题啊，这是我要给你。

0: 你的第一点提示。第二点提示是什么呢？现在如果你解决好你自己的个人问题，将会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帮助，比你给孩子买个别墅对孩子还要好。因为孩子渐渐的啊，要参加工作，要去打拼自己的事业，而当妈的，如果说你有一段很好的感情，有一个很好的依靠，能够有个人和你相互的去扶持，这样的话呢，解决了孩子的后顾之忧，这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比你给他买个房子买个车要重要的多得多。这是我给你的第二点提示啊。
1: 嗯。
0: 第三点提示啊，咱们做父母的，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我觉得你一定要严格的分清这样的一个界限啊。作为咱们来说，说实话，感情是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这个年龄，他跟你二十几岁谈恋爱那不一样。
1: 对对。
0: 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你找人的话，一定前提是这人得好。这人呢得踏实，这得是个正经人。至于说啊，到底有没有那种什么火花的那种碰撞，或者说到底有没有多少钱，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但是你别给自己找个负担，是吧？最起码双方经济上应该能够相互匹配，或者说它不是一个负担，我觉得就可以了。
1: 知道，哎，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
0: 哎，
1: 好，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273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秀珍老师啊。因为的话我有一个这个事儿，关于是我女儿的事儿。那个我女儿这不是搁这个一个商场买一个我家市民的，她买一个冰箱，买一个冰箱吧，完了吧她不那个冰箱不知道到家多少有点小毛病，完事儿呢她就给这个售后服务啊，她就多打几个电话呢。完事的话正好就是我女儿的老公吧在外边打工，完了回来了呢，他就翻他的电话，一翻他的电话呢，他就说我女儿呢最起码的话就跟那个售后服务的人就是什么就是有联系了，就说你这个就起码有外遇了，就这么呢。完我女儿完他就我女儿老公就撵我女儿，都是你滚犊子，你那个行了，你拉倒闭嘴待着了。完就让我女儿一时之下呢就出来了，最起码我说这话也得有三个月多了，这以前的事儿。完了就是出来之后，又过将近20多天，完我女儿这又回去了，回去了完了我就把我女儿老公我还撵，他说你还给我滚犊子，就把我不要你了。哎，就因为这事儿，完了一来就说离婚，离婚呢，完了这不就是三番五次的头一次说离婚呢。说准备说离婚，完了我女儿去了，走到半道上呢，她说我没工夫了，今天没时间，啊，就嘛等我哪天的话有时间，就嘛咱再离的，就王五娘回来了，回来这不始终在家已经待了能有三个多月了，完了那天这不游去了吗？我女儿这不游上他家去了，完就完了还撵，所以我认为是不是我女儿这个事儿。他这究竟是怎么意思我也说不好，所以的话我想请这肖战老师的话，
0: 他什么意思咱不管，我先问你，你啥意思？
2: 你问我啥意思？我的意思怎的？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女儿离婚，
0: 你看呗，所有的这个结症就在这儿。你到饭店去吃饭，如果你不给钱会怎么办？人家会怎么对你？遇到守法的人家就报警了，是吧？遇到不守法的啊，脾气暴点直接就削你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你女儿都受到这种待遇了，你还不希望她离婚？是当爹的是不希望女儿离婚，但问题是你女儿在这个家庭当中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你心里得清楚啊，是吧？老话说强扭的瓜不甜，
2: 对，
0: 你女儿一次次回去是你女儿想回去的吗？恐怕更多的还是你希望你女儿回去吧。是你现在让你女儿啊无家可归呀。第一个你得判断一下这事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不说你女儿跟那个什么售后有事儿吗？你当爹的你问问你女儿，你打了多少个电话？是不是？如果说就打2-3个电话那是正常的，如果真打20-30个电话，你女儿100%有问题，不怪人撵的。所以第一个你得把这事儿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看看判断一下到底谁是谁非，是吧？第二个啊，比如说你女儿真的就打那么2-3回的3-4回电话，说的还都是说冰箱的事儿，那么你问问你姑爷啊，凭什么就通过这个来断定有人你

0: 你究竟怎么想的，是吧？如果你这姑爷在你这儿都不说人话的话，女儿回家，你不能在婚姻当中这么软弱。如果这么软弱的话，到最后你容易把你女儿给逼疯啊。
1: 对，但是他定价回去，他不有个孩子吗？有个孩子已经现在都八九岁了，他定价回家得惦记孩子。完，我说你这事儿吧，正的，我说你不是吧，想孩子吧，你就回去看看。完事儿，那个回去看孩子，你讲话了，那就不行。最起码的话，从今往后你别看我儿子，这是那个谁，我女儿老公说的，知道？
0: 记住了，孩子是他们俩的。如果真离婚的话，孩子归谁还两说呢？啊，
1: 嗯，
0: 懂吧？当父亲的记住了，要给你女儿撑腰，要保护你的女儿，别为了你那个所谓的脸面让你女儿遭罪，让你女儿在火坑里待着，听见没？
1: 嗯
0: 啊，再见。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六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到，3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好，来迎接尾号为625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我呢，65岁的老太太了。
0: 你好。
2: 就是闷。
0: 嗯。

0: 原因啥呢？我老头得的那个脑血栓啊，
1: 嗯，
0: 得的那个脑出血，
1: 嗯，
0: 就是半身不遂了
1: 啊。
0: 我现在自己吧，买间房子就在沈北新区
1: 啊，
0: 就我一个人就在这屋里捐的，跟他俩，我成天跟他俩锻炼。
1: 嗯、
0: 我这老太太都60多岁了，抱着个老头100来斤
1: 啊，
0: 这烦死我了。可我心里我就是，哎呀，别说了，儿女都在外国不回来，
1: 嗯、
0: 给我买间房子，这就交给我了，给老头交给我了。
1: 嗯，
0: 你说我心里多难受。
1: 嗯，
0: 没有一人跟我说话。
1: 嗯，
0: 我老头就是拉粑粑撒尿。嗯，吃饭这点事一言不够沟通，就不是一个人了，就俩人了，不是那就傻乎的了。
1: 嗯，
0: 你说小江，我心里多难受，我就听你说，我也给我接这心款，高兴高兴。
1: 你说难受，难受，你有啥办法呢？
0: 说的是你咋办呢？
1: 对呀、啊，难受，你有啥办法呢？
0: 一点办法没有。
1: 对呀、啊，我们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都犯这样的毛病。什么毛病哈？就不接受这种现实。
0: 嗯，
1: 你就是典型的这样的。
0: 那我给他送养老院去行不？
1: 行啊，你能下这狠心吗？
0: 他说那嘎打人的说。
1: 我问你，就算很好的一个养老院，你把这有病的老伴送走了，然后自己在这边逍遥，自己过快活日子，你能干这事儿吗？
0: 告诉你，娇江，我跟你说哈，我那个65了哈，我20岁就俩孩子。我那年轻点儿，就是我20岁就生了那个大儿二儿俩孩子了，我给我累的，一辈子我掉在孩子堆里的，可下我都出来了，老了我成天给他还教他的走道，抱着他给我累的，我都崩溃了，我那天我自己在我可见个嗷嗷喊。
1: 你的儿女们两个孩子什么意见呢？
0: 我儿子那个在美国呢
1: 啊。
0: 完一个孩子在我身边，但是跟我不在一起过
1: 啊。
0: 他们给我买的房子就买的是沈北新村这边，完离医院前两天抢救完，我找楼下的那叫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那好像不是保卫科，那是什么，反正就是物业吧，物业帮我抬走的，给我吓得披头散发的，裤子没提我就跑出去了
1: 啊。
0: 他就犯病了，这地方连医院没有，啥也没有。
1: 嗯，
0: 你愁死我了，你说。
1: 嗯，
0: 孩子也就钱不缺钱，我现在觉得有多钱没有用了、
1: 嗯、
0: 没有自由。
1: 哎呀，
0: 你说话
1: 都不在道上。
0: 怎的呢？
1: 因为现在这就是你目前的情况，还谈自由、
0: 嗯、
1: 有点奢望了
0: 是不？
1: 你说呢？
0: 那就这点缘分必须走完是不？
1: 那你说呢？那要不你和他离婚可能吗？
0: 那么儿子把钱都给你整的足足的，你
1: 对
0: 呀、
1: 啊、就像刚才你说的，把他送敬老院，你忍心吗？
0: 嗯，我就跟你探讨这事儿。
1: 对呀、啊、我问你，你自己合计这事儿能不能行。
0: 嗯，不行，我还有点不舍得。
1: 你肯定的是吧。我们
0: 在啊，但是20几岁在一起待的。
1: 我们在想啊，我在想，我说话直，你别不高兴啊。
0: 我喜欢你的性格哦。
1: 现在不管说他现在有多瘫痪，你怎么样的，你还有这么一个人。
0: 嗯，
1: 我和你说，有这么一个人总比没有这个人强，你信吗？
0: 那是，
1: 是不是？另外呢，我还有个建议啊，好像你的儿女挺有钱的是吧？
0: 啊，瞧就行。
1: 哎，那让他们再拿点钱请一个护工呗。
0: 不行，那不行。
1: 为啥呀？
0: 我身体也看好了，我年轻就爱蹦爱跳。
1: 不是你身体好和不好的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你自己照顾他照顾不过来，你考虑考。
0: 我想了，我现在一月得3-4千。
1: 你考虑考虑我这意见，
0: 行，
1: 是不是？
0: 嗯，
1: 咱说哈，你说的其实很有道理。什么就是说太闷了或怎么样，人总是这样，人受不了啊。咱说哈，
0: 小伙
1: 啊，
0: 笑姐，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天天的，他这个病好几年不起来看，成天给你捐着屋里，那不就冷宫吗？给你打在冷宫里了。
1: 可不是嘛，咱说你出去买菜你都不放心是吧？
0: 对，汽车跑可快了。
1: 啊所以你说，我说假如说你要有个护工的话，有人帮你一把，你出去买个菜慢慢悠悠的，咱转一两个小时，是不是你也能放心呢？
0: 现在的人吧都坏，心不好。
1: 别，没有这事儿，你别那么想。你找一个正规的这个家政公司啊、
0: 嗯、
1: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护工啊，或者保姆啊，人家特别好。
0: 嗯，
1: 所以你要真不差钱的话，我真希望你能够考虑考虑我这意见。
0: 行
1: 不？
0: 行。
1: 如果真能找一个，
0: 哦、
1: 如果真能找一个能给你很大的，最起码，假如说你们俩都在家，是不是还有个交流啊？
0: 对，
1: 还能有个说话的。

0: 伴儿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真有个什么急事啥的，你说是不是？你也有个抓手啊？
1: 对，
0: 行不？
1: 对，
0: 好，那我们聊到这儿，
1: 谢谢您，校长
0: 啊，我们再见，
1: 再见，哎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 ,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在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那在下班的途中啊，和您一起聊一聊今天晚间您家的餐桌吧。那在营养医师的眼睛当中，家庭餐桌啊，可以说是健康水平最小的单元。它呢也是咱们每个人最重要的免疫力的加油站。那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和大家说一说啊，其实呢最好的免疫力啊，就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当中。你看吃饭这个事儿啊，看似事儿小，实际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一天三顿饭啊，一顿不吃饿的话，对于上班族来说，每一顿吃好都很重要。那晚间回家呢，家人一起烹饪，围坐餐桌，那把这个营养配比搭配好，那也是能保证啊家人少生病，那平时呢把这个身体养得棒棒的。那科学研究也反复证实了，就是经常一起吃饭，注重饮食搭配的家庭，成员的整体免疫力、代谢水平，还有心理健康的状况都普遍不错。
1: 你听，有个男孩弹着琴，不停地唱着，默默走在角落，对面窗台的女孩安静地听着。
0: 这呢就破解了一个问题，吃出免疫力的家庭餐桌可能是会有一些膳食搭配上的讲究。对于健康的身体来说呢，我们每天把每顿饭吃对，这就特别的必要。那最好的免疫力真的是不需要非常昂贵的补品，那每顿吃什么特别重要。很多家庭啊，这个日常饮食啊比较简单，缺乏科学的膳食搭配，不太去考虑吃什么对身体有益，可能经常会考虑什么好吃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这样做呢，就会常常埋下免疫力下降的隐患。那吃饭吃得太凑合了，比如说早餐呢匆匆忙忙的吃，可能是没有那么几样啊，面包就着牛奶，就是简单的一餐。晚餐呢很着急，下班晚了点个外卖，孩子跟着大人一起吃高油高盐的东西。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重口味习惯了，如果呢再吃清淡的东西就觉得非常寡淡啊，胃口别掉得太高。平时啊，这个酱油、糖还有腌制的食品轮番上阵，把你的胃口给你吊得特别高。如果呢这个菜淡了，根本是难以下咽。所以呢，重口味啊，给健康会埋下很多的隐患。
1: 柔软的沙滩。
0: 另外就是吃东西欠缺搭配了啊，蔬菜和优质的蛋白长期摄入不足，那这也是一顿有问题的饭。那这样的膳食结构呢，就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容易引发反复感冒，像有的人爱过敏，肠道呢发生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啊，往往不是你的身体缺药，而是呢缺很多顿正确的饭。

稍后呢，孟彤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搭配呢是讲究原则的，有哪些原则搭配能够帮助大家吃出比较好的免疫力？首先呢，在主食方面就要注意粗粮细粮搭配，把家里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白米换成糙米啊、燕麦、红薯或者是杂豆这样的食物。晚餐呢，多做点杂粮饭，还有红薯粥之类的。全谷物和杂豆啊，因为它们富含 B 族维生素，锌硒含量高，这些都是身体免疫细胞代谢和抗体合成不可或缺的助燃剂。同时呢，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健康是密切的会影响到免疫力的强弱。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呢今天和您聊的话题是最好的免疫力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当中。刚刚我们说了有几个搭配原则能够帮大家吃出免疫力，首先呢就是主食要注意粗粮细粮搭配，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白米换成像糙米啊、燕麦啊、红薯或者杂豆啊，平时呢多做点杂粮饭、红薯粥。那还有就是在肉类方面啊，要注意搭配什么猪肉、牛肉、羊肉这样的红肉呢，它是营养很丰富的，富含血红富含这个血红素铁，它能够帮助身体预防贫血的发生，维持免疫细胞正常功能。白肉不可或缺，平时咱们吃的哪些算白肉呢？鸡鸭鱼肉、虾肉啊，这些都是白肉，它们脂肪低，其中的优质蛋白质是抗体和免疫细胞的重要的原料。那餐桌上啊，一周呢红肉白肉应该各占一半，那每周呢还要吃两次鱼，因为鱼肉当中的 Omega-3 脂肪酸啊是有助于帮助调节免疫反应，能够减轻身体的慢性炎症，让身体的免疫力更稳定的一些食物。

说完了这个肉类要注意红白搭配，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蔬菜啊。蔬菜呢要注意颜色的深浅搭配。那夏季的餐桌上，蔬菜的颜色特别丰富啊，什么深绿啊、红色呀、橙色啊、紫色，这些深色的蔬菜是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夏季也好，秋季也好啊，这些菜类都很丰富。那它们呢，都是增强免疫屏障，帮助身体促进免疫细胞活性的关键营养素。如果说有这个条件，那争取啊，让每顿饭当中，这个深色蔬菜都要占到蔬菜总量的一半以上。比如说呢，绿叶菜配番茄，西兰花配胡萝卜，颜色越丰富，免疫防线就越牢固。那这一点您记清楚了吗？最好咱们的餐桌把它弄成一个大的调色板，这样呢，全家人吃的营养就非常的全面。还有啊，平时这个水果要注意当季的搭配，像不同颜色的时令水果，那它含有的不同的植物化学物质还有维生素呢，都是不一样的。橙黄色的水果咱们都知道，像柑橘啊、芒果啊，富含维生素 C 还有类胡萝卜素啊，它们呢能够有助于促进抗体的生成。而蓝紫色的水果，像蓝莓、桑葚啊，它是富含花青素的，能够帮助身体抵抗氧化应激。红色的水果像草莓、樱桃当中的番茄红素和花青素是有助于抗炎的，所以呢，建议朋友们每天要吃200到350克新鲜的水果，其实也不用太多，就是半斤左右，少于半斤。优先选择当季的水果。建议朋友们啊，少喝果汁，不要把它弄成果汁来饮用，要多吃点这种完整的水果。颜色呢轮流着吃，这样免疫才能不偏科，就跟学习一样啊，免疫也要做到不偏科。

0: 那再来说一个能让大家在餐桌上提升免疫力的一个好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就和心理层面有很大的关系了，就是吃饭和谁一起吃特别重要。你看，比起吃什么，一起吃饭呢，显得尤为的重要。对于成年人来说，家庭餐桌是一个人天然的情绪调节场。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啊，食不言寝不语啊，说话呢少一点，那说话的态度要好一点。同时呢，在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哎，和家人聊一聊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啊，本身呢就是一种免疫的支持。那今天家里的饭是谁做的，给他几句鼓励，这样呢他得到正向的反馈，心里也特别高兴，也愿意给家人继续做饭。同时呢，其他的人一起搭把手，那每个人的心情也都很舒畅。
1: 我闭上眼许下心愿。
0: 那最好的免疫力来自每顿饭当中啊，要多一点蔬菜，餐盘里多一点颜色，餐桌旁呢多一点陪伴。可以说呢，一个免疫力家庭的构建来自全家人一起吃好一天当中的每一顿饭。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真是非常动听的一首亲子歌曲，我都不舍得打断，不舍得说话。那稍后呢，和大家来说说几个知识点，然后咱们继续来听歌啊。这首歌呢，一会儿我们把它听完整啊。那我们来说，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啊，大家懒得做饭，那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做虾。哎，只要您把虾烫熟，调一个开胃的料汁儿拌一拌，就能让全家人啊都吃得快快乐乐。那夏天里啊，做菜凉拌虾的做法呢？

0: 它有好几种，可以做成酸辣芒果虾，还可以做熟嘴罗氏虾，还有无水焖虾，哎，这些做法都可以。那孟童稍后啊，就和您来慢慢的唠叨唠叨啊。这个凉拌酸辣芒果虾，其实有点像泰国菜的做法，越南菜的做法。这个料汁怎么调呢？在碗当中啊，放上生抽、芝麻油啊，半勺糖，一点白醋。再放上点油泼辣椒，哎，搅拌均匀呢，它这个料汁儿就做好了。虾和芒果这种水果真的是绝配啊！您把芒果切块，那选好15只斑节虾。这个虾呢，在处理的时候细心一点，朋友们啊，别懒，哎，去壳开背，把这个虾线给它挑出来。锅中呢，水开之后，放入几根芦笋，切成段儿啊，烫熟捞出来。那大约呢，这个烫芦笋也就是1分钟左右。然后呢，斑节虾放里面焯一下啊。烫熟，不要焯老了，掐着点儿点儿，您家呢，根据情况，想吃这个结实一点的，肉全熟的，就时间长点儿，1到2分钟怎么也够了。接着呢，盘子当中放入什么芒果块儿啊，芦笋段儿啊，虾仁儿，适量的这个小米辣，还有一些香菜，哎，淋上您调好的之前那个灵魂料汁儿，哎，就可以。一起呢，开始咪西咪西啊，开始吃了。
1: 起刷牙，起洗澡，我是好宝宝。
0: 那熟嘴罗氏虾怎么做呢？哎，选20只罗氏虾，洗净之后啊，放入沸水当中，大火，加入一个小葱节啊，几片姜，一勺酒，一勺料酒。我觉得料酒可以少放啊，能把它这个口味稍微改善一下就行。放多了可能还会败味儿。水呢再次沸腾之后啊，把这个虾煮上1分钟左右捞出来。接着呢，关键性的一步到了啊，这个虾呢要放到冰水当中浸泡啊，泡的时间呢久一点儿，这样呢能够让虾的肉质啊更紧实、更入味儿。那熟嘴罗氏虾，咱们来调料汁儿啊。取一个小锅，开小火，放上2个八角、1勺花椒、半截桂皮，哎，炒30秒左右呢，炒出香味儿啊。锅中最好不放油啊。操作这步的时候，接着呢，加入生抽、老抽、香叶、冰糖，哎，几颗话梅，哎，加点清水，大火煮沸之后啊。再转上小火煮发8分钟，这样呢是为了把这个八角啊、花椒啊，还有桂皮的味道煮出来。
1: 爱妈妈，我要快快长
0: 接下来呢，还是有点细节需要您记住，稍微有点复杂。就是关火之后啊，在这个料汁当中倒入250毫升的花雕酒啊，晾凉。这一步呢，也可以看个人习惯啊。那您可以放花雕酒，也可以不放花雕酒。这样冷却之后的罗氏虾，减去头上的尖刺，还有虾足。哎，罗氏虾呢，把它泡到冷却后的料汁儿当中，或者啊，您可以直接倒上2袋这种熟醉汁，加上几片黄柠檬片，放到冰箱当中冷藏，至少冷藏2个小时啊。那如果冷藏一晚上会更入味儿，但是朋友们要注意啊，做这个熟醉罗氏虾，不要在这个虾汁儿当中啊，把这个虾腌制超过24小时。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一天三顿饭，少吃哪一顿最伤身呢？答案可能颠覆您的想象。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啊，很多人呢在吃饭方面日常习惯也是有着一些差异啊。有些朋友呢无法做到按时按顿的吃饭，那其实权威人士告诉咱们了，一天三顿饭啊都不能省略，少吃哪顿啊都是对寿命会有影响的。继续。和一天三顿饭相比，每天只吃一顿饭的人是最不科学的，朋友们啊，它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而每天只吃两顿饭的人呢，也不对。饥一顿饱一顿会拖垮全身，那不按点吃饭不仅伤胃，还会对人体的免疫力造成损害。你看咱们人体啊，免疫系统有 70% 的工作都是需要在肠道当中去完成的，朋友们是在肠道当中完成。那肠道里呢充满了免疫细胞、免疫球蛋白和细菌，它呢可以说是承担着抵御疾病的重大的责任。你说的话我都相信。你看人体的肠道免疫功能啊，它有昼夜这种调节的节律啊，规范的吃饭，规律的吃饭啊，就和这种免疫功能它的调节呢有着很大的关联。人们每天吃的食物并不是无菌状态，为了对付可能存在的有害细菌，人体呢通过分泌胃酸来杀灭微生物，肠道当中还配备了强大的免疫功能来制约微生物的活动，来保护肠黏膜的完整性，避免肠道发生炎症。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看不吃东西的时候，免疫功能呢无事可做啊，能保持一个低活性的状态。每天按时的吃饭，身体激活肠道免疫系统的动作就会规律。那如果您总是饥一顿饱一顿，肠道免疫系统就会紊乱，该活跃的时候呢不活跃，该休息的时候呢又过度紧张，哎，从而造成肠道慢性炎症，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就跟着受影响。然后静静不去，你的肠道就会对你发出抗议啊，一方面呢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啊，同样的食物得到的营养可能大幅度减少，降低全身的抗病力。另一方面啊，进食混乱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而菌群的状态和咱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一天三顿饭啊，哪顿都不可以少。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

听众朋友，食物也是有性格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谁最中国》的文章。如果把一张丰盛的餐桌看成一个江湖，那每种食材都在用自己的性格来和彼此对话。料理的人当然也要了解每种食材的性格，才可以最大限度地让他们发挥出自己的特色与优点。像黄瓜，它是清脆爽利的，因此啊，夏天不可以没有它。红彤彤的西红柿娇俏可爱，有点小女儿的脾性，酸酸甜甜，天真无邪。葱姜蒜则是学究样的老灵魂，爱发表辛辣观点，不过心地善良，总是第一个跳进油锅里负责热场子。不好惹的是那堆张牙舞爪红辣辣的小米辣，那可是有名的泼皮婆罗户，如果是哪盘菜让他掺和了，保管大家谁都落不得一个安生。

食物里个性最鲜明的大概就是辣椒了。辣椒的性格是痛痛快快，无需多言的，而且常常伴随着强烈的侵略感。在早有吃辣习惯的地区，辣椒当之无愧成为当地饮食文化的巨大标签。在近30年里，辣椒更是以舍我其谁的姿态俘获了大量年轻人的口味。随便一个商圈，哪个没有火锅店、川菜馆？走进每个城市最红火的夜市，哪个没有麻辣烫、串串香？再想想这些年流行的小龙虾、新疆炒米粉、爆辣火鸡面，如果是一个小吃想要登上网红的位置，那它的捷径就是鲜辣夺人。现代科学早早就告诉我们，辣其实是一种痛觉，我们的舌头上并没有一个属于辣的感受器。但这也恰好说明，辣给人的感受是绝不仅限于口腔的，你会吃得嗓子喷火，吃得涕泗横流，吃得汗如雨下，吃得全身发烫。其实啊，那都是辣椒正在你的身体里攻城略地，横扫四方。常常与辣椒相依相伴的花椒也具有类似的性格，它常常令人害怕，怕不小心咬到之后，舌头就有如触电一般酥麻的感觉，口腔里细细密密的苦味儿似乎也无法一时半会儿就消却，但它又很难令人抗拒。热油锅里下入花椒之后，瞬间升腾起的麻香直冲心脾，有这样令人欲罢不能的馨香，哪怕烹炒最朴素的豆腐也能让人食欲大开。他们有这样的性格，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好久不见的朋友聚会，或者失恋了找朋友倾诉，总是选择去吃点鲜香麻辣的火锅。许久不见的声色需要这样的热腾红火来迅速活跃气氛，失恋的悲伤也最容易被这样直接的刺激而彻底释放，趁着麻辣上头，痛痛快快哭一场，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打开

0: 车，那不就是非常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就是国内外呢进行了一个统计，在交通这种肇事事故当中呢，有好多事迹呢就都是一些鼾症，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第三个我们来讲小朋友，那么小朋友睡觉打呼噜呢，妈妈很担心，一个是怕他不长个，怕他呢智力跟不上，学习成绩上不来，还有呢长期张口呼吸呢，这个面容受到改变，孩子变丑。那么成年人呢打呼噜呢就会出现代谢的紊乱，最常见的就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这些呢都是成年人。为什么说呢？越打呼噜越胖，越胖呢越打呼噜。还有就是给大家提个醒，有没有近期啊心情不太好、焦虑啊、抑郁啊，这很可能就是说你在睡眠中睡觉惹的祸。
2: 嗯，
0: 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得不很睡眠中呢睡不好觉，第二天呢可能脾气呢就不会好，尤其是女性呢到晚上的时候呢睡不好觉呢，可能会伴随着一些失眠，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考虑到范围内。
2: 嗯，其实我个人感受哈，打呼噜其实影响他人的这个事儿确实是挺闹心的哈。
0: 是
2: 本身他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旁边的人呢，哎呦，就会听着就真的是受不了啊。
0: 嗯，
2: 所以说打呼噜我们是有办法来进行解决的哈，大家一定要对这个呼噜啊，从我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会有一个全新的这个权威的诚信的认识哈。
0: 嗯，
2: 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啊，需要做哪些检查来判断打鼾的原因呢？
0: 需要做哪些检查啊？首先你要到我们耳鼻喉科来。一般如果要是打呼噜呢，最常见就是睡眠障碍疾病里80%以上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到耳鼻喉科来呢，我们会给你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查，张嘴看看你的扁桃体大不大啊，舌体是不是有肥厚，然后看你的鼻腔、鼻甲是否有肥大，中隔是否有偏曲。然后呢，我们还要给你做两项的用机器来做的检查，一个是呢电子鼻咽喉镜，这个呢鼻咽喉镜呢这个很就是很纤细的一个纤维的一个小，就是小的一个仪器呢，它从你的鼻孔呢进入到，就是模拟气流呢进入到你的气道，然后呢它就会把你的鼻腔、鼻咽、口腔、口咽一直到舌根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看看在这个哪个关口啊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从结构上来看我们睡觉打呼噜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存在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第二个检查呢就是需要做一个功能性的检查，需要呢我们像带一个小机器小盒子，像黑匣子一样，这个小盒子呢放在我们身上睡觉，第二天早晨呢那么它就把我们整宿的睡觉中出现的一些故障呢都会给你记录下来。比如说你出现了血氧的降低，出现了心率的改变、血压的或者是呼吸的暂停、呼吸暂停的时间次数，然后呢第二天你把这个小盒子呢交给我们医生，我们给他进行了分析，就可以判断出你是不是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标准。这两项呢是必不可少的，从结构和功能上呢进行对你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诊断。
2: 嗯，明白了哈。您刚刚说到一个词，是一个电子鼻咽喉镜哈。
0: 对，
2: 电子鼻咽喉镜，如果说给患者用的话，患者有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0: 首先你要克服一个心理的不适
2: 啊。
0: 其实呢，我们最小的有那种婴儿型的，就是儿童型的那种鼻咽喉镜呢，我们可以给1岁的孩子进行一个检查，就是进行个气道的检查。如果你配合好了，不乱动哈，然后呢，这个一般来说呢，这个都算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内镜的检查，但是呢我们操作的就是技术也很娴熟，在大概呢我给小朋友查镜的时候呢，我说查三个数，1、2、3，马上就可以就可以做完这个检查，就看看这个腺样体的大小。
2: 明白了。还有一个您说的是个小黑盒子哈，记录你整天晚上这个状态。
0: 对，
2: 那它是不是就是在你在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一直就是给它在不停的录？
0: 对，就像我们做动态心电一样，它那个当然呢，它有一些导联跟着你进行一些监测，比如说监测口鼻气流啊，或者是监测一个你的心率呀，还有这个氧气的变化，或者是脑电呐、眼电， 带着它呢可能会不舒服，但是呢它呢是那个全方位的一个监测，对你这个睡觉过程中呢进行一个评估，看看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深睡眠，是不是说深睡眠的时间够不够，是不是说你这个睡觉中一直处于一种浅睡眠状态，睡眠质量睡眠效率高不高，这些呢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嗯，好啊，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十岁女孩睡觉张嘴，脸部突出，下巴往回收，该怎么办呢？老师，
0: 其实这个孩子十岁了哈，才出现这个症状的话，那么他很小，估计他六七岁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口呼吸的一个，就是口呼吸的一个症状，可能家长朋友呢也没有太给他进行一个干预。那么既然是十岁了以后呢，首先你还是需要到，耳鼻喉科去查一下鼻咽镜，或者呢张嘴看一下扁桃体的大小、腺样体的大小。如果要是说扁桃体也萎缩了，腺样体呢已经萎缩了，一般到十岁呢腺样体应该是到了一个萎缩的环节。那么孩子呢下一步呢需要呢到口腔科，到口腔科呢去进行一个牙齿的这一个正畸或者口腔的一个矫正。这样通过这种包括这个，因为下颌后缩了以后，你这个舌体呢就会有一个舌后坠，舌后坠以后你这必然而然一躺下了以后舌体塌陷下去，那么气道就会出现这种狭窄。所以呢尽管他已经十岁了，还是需要一个干预。如果排除了耳鼻喉科的腺样体和扁桃体的问题，还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呢，鼻腔这个炎症的问题，还是需要到口腔科看看能不能做一个，通过矫治口腔那个矫正啊，改善这个气道。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过敏性鼻炎或者是鼻窦炎会影响到眼睛吗？
0: 过敏性鼻炎
2: 或者鼻窦炎
0: 会不会影响到眼睛？
2: 是的。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在临床上呢，长期的慢性的鼻窦炎，大家呢及早的进行就医呢，因为眼睛和鼻腔呢，它还是有一个就是脂样板呢进行一个隔离的。但如果要是说真菌感染呢，或者是这种特殊的那种感染的类型呢，它肯定会影响到眼睛。比如说像真菌性鼻窦炎那种侵袭性的，它很可能会引起到失明。但是像我们长期的平时像一次感冒啊这种引起这种鼻窦炎，那么及早的治疗不要给它牵延到慢性，或者是说呢不要变成一个扩大这个炎症，变成一个像一个像腮窦的一个囊肿啊，或者是说像是息肉啊，或者是长期的慢性炎症引起到这种病毒的感染，像鼻内翻呐、乳头状瘤这种。它不一般呢，就是及早就医的话呢，不会影响到眼睛的。
2: 好，明白了哈。因为很多疾病我们知道哈，尤其是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一个疾病哈，都是越早治疗越好，这样的话风险小，然后患者痛苦也小，花钱也少哈。也比较省事，如果拖得很严重的话，再治疗起来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0: 对，尤其是像那种真菌感染，这患者毫无症状，可能两三天之内呢就会出现了一个失明。
2: 两三天之内出现失明，
0: 对，叫侵袭性的这个真菌呢，它这个破坏力它这个毒性很强。
2: 那这个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重视哈，你可以想象着闭上你的眼睛，感知这个世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哈。好，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陶老师你好，我儿子胖啊，也有咽炎，他这种应该怎么检查？怎么能不再打鼾了呢？
0: 胖孩子呢，他就是我们想啊，胖孩子往往是他不光是说胖肚子、胖胳膊，他这个气道呢也是脂肪，对，气道也是胖的。如果要是说这样的孩子呢，胖孩子呢，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湿气可能特别重，湿气特别重呢，痰湿嘛，那就是那个在饮食上。他之所以这么胖，他肯定可能也是吃的多哈，大部分孩子。那么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一些。饮食上如果你可能就是孩子吃的太多了，伤脾伤，一旦伤了脾了以后呢，那么痰湿就特别重。痰湿特别重，那些痰也好的它就都是在你这个气道里面，那么咽炎的症状呢就比较重了。如果要是小朋友呢，我想呢他第一项任务呢，在不影响他生长发育的情况下，通过体育锻炼、饮食调整呢，来考虑到一个减肥减重。如果孩子在这个除了有咽炎以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扁桃体，那个扁桃体长期它就在口咽部啊，它长期出现一种肥大的扁桃体，对这个气道呢也是一个炎症的一个诱发因素。 他可能怕就是需要做一个扁桃体的一个慢性扁桃体炎的患者，或者是影响到气道呢，可能需要做一个扁桃体的手术。我想呢，如果孩子胖还嗓子不舒服，那么在耳鼻喉科就诊以后呢，需要一个两个因素，一个是呢减重，通过饮食或者体育锻炼来进行减重。第二呢，就是孩子呢是不是存在一个扁桃体或者是腺样体肥大的问题，或者慢性鼻窦炎、鼻炎的问题，需要一个纠正一些耳鼻喉科引耳鼻喉科的相关疾病。
2: 好啊，刚刚专家说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情况哈、我们说胖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是脸胖啊、身上胖、胳膊胖。那专家也说到了，可能他的气道也会胖，胖孩子啊。那个气道的胖，我们怎么理解呢？
0: 气道的胖我们想哈、我们想胖人打呼噜啊、打呼噜会变得越来，就是鼾症的病人会变得越来越胖。
2: 对，
0: 越胖呢，越容易打呼噜。他们之间呢，肥胖和打鼾呢，我们也做过这个方面的研究哈，他俩是互相影响的。首先，胖的人呢，他这个气道这个狭窄，那么肯定会造成的睡觉这种憋气，对吧？睡觉一旦憋气的话，气流进不来，那么你体内代谢不好呢，可能会加重他这个肥胖，再有呢，这种肥胖的人呢，他一般他这个气道这个黏膜啊，都是属于一种，我们讲肥胖啊，内分泌科讲肥胖，它其实它是一种病，
2: 对，
0: 它是一种慢性的一个炎症。那么这种慢性的炎症呢，在这个口咽气道或者是上呼吸道呢表现出来呢，就是你这个咽部的黏膜长期处于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它是炎性因子的释放啊，那么这个就不像别的正常人，就像瘦的人，他这个黏膜呢就会肿出出一种水肿啊长期处于一种慢性的充血，那么就造成长期的反反复复的，有人就会有咽炎，还有什么咽干、咽部不适，而且胖人呢，他还有一点，他除了这个鼾症和那个肥胖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肥胖的人，他一般都喜欢吃晚上吃来就是夜宵，对吧？晚上吃的过饱以后呢，然后到点了我就该睡觉了，那么胃里的食物呢还没来得及消化，晚上睡觉再打呼噜，再加上一下。打呼噜憋气啊，腹压呢就是胸腔来一个猛的一下子，就像一个泵一样，深吸一口气，那么就会容易把你胃内的内容物一下子怎么样，就反射到你的喉腔、咽喉腔，就是我们说的反酸。
2: 反酸啊！
0: 现在人呢，反酸的人越来越多，就包括你像咽炎重的啊，或者是嗓子总疼啊不好啊，都跟这个反酸有关系。那么反酸以后呢，刺激到你这个咽喉部，加重到这个炎症的反应。所以说呢，就是从恶性循环，从你的饮食生活习惯，再加上你这个疾病啊，他们两个呢，如果肥胖也好，鼾症也不好，两个呢完全要需要那个同时来解决，不可能说我减减肥，然后那个扁桃体啊、腺样体这个我不去处理它，然后扁桃体和腺样体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或者是说我做了扁桃体和或者是手术以后，做了鼾症的手术以后，我正要照常吃喝，然后呢不控制体重呢，所以这两个因素呢，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呢都需要考虑到。
2: 刚刚专家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啊，我说是不是这个胖人比较胖，他的气力就比较充足，然后让我们对整个的这个管腔可能就会有充盈感哈。但是专家解释完了之后，我们就理解了哈，也知道他的这个机制了哈。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有一些耳鼻咽喉通颈外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有咽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打鼾哈，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把问题呢详细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哈。那如果说这个焦虑、抑郁、久治不愈哈，是不是也要筛查一下这个呼吸睡眠暂停呢？
0: 是的，
2: 为什么呢？
0: 这个我跟心理科医生我们合作过，有一个特别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病例，有一个就是一个男性的哈，他是本身小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溺水的经历哈，他就有一种惊恐症
2: 啊，
0: 晚上不敢睡觉，然后他这个惊恐症呢后来产生了一种躯体症状，就是当我们心情就是焦虑抑郁这种精神性疾病，它的严重的话会产生躯体症状。躯体症状是什么？他在睡梦中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手指头掰成骨折。
2: 哎呦！
0: 然后后来心理科医生我们也是经常会一起就是探讨这个问题啊，说后来问他，他说他睡觉的时候他就有打呼噜憋气的现象，
2: 嗯，
0: 睡觉的时候有打呼噜憋气的现象，然后他到我这里来做了一个睡眠监测，
2: 嗯，
0: 做了睡眠监测确实他是一个重度的 OSAS 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后来我们给他做了带了一个呼吸机，他试戴了以后呢马上症状就缓解了，
2: 嗯，
0: 而且呢这种呢白天的这个焦虑和抑郁的药物呢虽然还在用，但是呢症状焦虑抑郁的症状就明显的得到了一个控制，原来呢他就是药量呢已经达到最大限度了，但是呢还是就是没法就是缓解这个症状，
2: 嗯，
0: 我们在睡眠上改善以后呢，结果呢他这个焦虑抑郁呢确实得到了缓解，所以我们跟心理科医生经常会交流，好多病人当你焦虑抑郁久了以后呢发现他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
2: 嗯，
0: 而好多打呼噜的病人呢长期的打呼噜不得到那个就是逐渐加重呢不得到干预以后，那么他会产生一个焦虑抑郁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2: 嗯
0: 啊，所以呢打呼噜这个事儿呢大家呢一定要就是重视一下睡眠，尤其是睡眠中的呼吸暂停。
2: 嗯，明白了哈。你看这个焦虑抑郁它应该是心理上的一个范畴，但是其实呢它和我们的这打鼾打呼噜和我们耳鼻喉科还有很大的这个关联哈，所以说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哈您认为的这个疾病可能不是真的您认为的这个疾病，可能是通过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反应，比如说我们拔牙，有些人可能会说牙疼我上去看牙，但是不巧的是他躺在牙椅上的时候医生就告诉他你先不要起来，我们可能要看你的心内科啊，
0: 肯
2: 定有问题，心脏肯定有问题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不要忽视我们身体上给我们提供的各种的这个信号哈，一定要及时重视。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啊，哎，这回答过了啊，鼻炎怎么控制或者治愈这个咱也说了哈，这个毛囊肿束在要怎么治疗啊，我看一下他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好像是打错了，
2: 打错字了吧，是藏毛囊肿束吗？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打错字了，
2: 毛囊肿束要怎么治疗，这个您听到过这个疾病，我好像第一次听说呢，那这样这位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您再把这个问题重新发过来，详细发一发好不好，我看是不是打错字了啊，来看这位朋友啊，说腺样体手术大概多久能恢复，大概这个钱数我们在这里边没有办法说哈，因为具体情况具体看。我们先回答他这第一个问题，腺样体手术大概多久能恢复呢？
0: 腺样体如果是单纯做一个腺样体手术呢，我往往是做完手术以后它是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孩子他也不会疼，然后他可能还会下地溜弯儿然后吃东西呢也不受影响。但是如果要是腺样体手术什么时候真正好了呢，我往往病房里头我的那个腺样体手术的小朋友等我下了手术回来查房的时候呢，你看看都在地上玩呢，推着小车好特别开心，刚做完手术完，这时候呢我都会劝导他的爸爸妈妈说，孩子呢尽量的卧床，毕竟我们刚做完手术，虽然他不疼，孩子呢那个没有什么异常。那么腺样体手术在两周之内呢，它会出现一个术后在第五天左右它会出现一个尾膜的脱落，鼻子呢有臭味儿，而且呢这种臭味儿呢可能是说孩子会妈妈很担心啊，是不是没刷牙呀，它是一般我们都用的是低温等离子平消融做的，所以呢鼻尖部呢这种形成的这个尾膜呢会有一种蛋白臭呢，大概是呢两到三周呢就会消失，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孩子呢不要用力的擤鼻涕，术后呢可以用一些做雾化呀或者用一些鼻炎的一些药物呢减少这个术后的这种水肿，再有呢就是孩子不要去游泳，有的小孩尤其到了暑假哈，你可以说什么时候能孩子能正常了，说术后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所以爸爸妈妈就说啊，那我带他去游泳可以吗，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手术部位呢是在鼻咽部不是在鼻腔哈，那么游泳的话你不一定的话可能就是游泳池的脏水啊就去通过鼻腔呢进到鼻咽部，一般呢我们要求三个月之内呢都不要进行游泳，还有就是坐飞机，因为鼻咽部手术以后呢好多孩子可能合并一个中耳炎的手术，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可能他这个愈后时间就要长一些，如果要是坐飞机的话呢，这个飞机这个压力的改变就会影响到这个咽鼓管，那很可能呢会加重这个中耳炎这个复发。腺样体手术什么时候能完全好，如果单纯的一个腺样体手术呢，我们在术后一周内可以跟孩子跟正常的小朋友是一样的，但是呢记住呢一个月内不要感冒。
2: 吧，感冒。刚刚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做完手术之后，然后等到您回来查房的时候，发现这帮孩子们都推着小车在那玩呢。
0: 对啊，都是马上的玩具呢都到手了，然后很开心，而且小孩找小孩，特别多的小孩都在一块玩的都很开心。然后甚至玩的时候到第二天呢还不愿意出院。
2: 病好了也不愿意出院，因为跟小朋友在一起挺开心的哈。但前面的专家其实也给我们介绍到了一些小的一些小注意事项，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呢，这个游泳是不可以的。这个咱知道了哈，然后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是一个月之内千万不要感冒，这个咱也清楚。
0: 尽量不感冒，
2: 尽量不感冒。还有一点是坐飞机的时候尽量要禁止，因为它那个压强有压力嘛，这方面都要注意哈。说到了这个一个情况哈，因为前面专家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反酸，夜间反酸的这个问题，那反酸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可能是与这个 OSARS 同根同源的？
0: 对，我们在反酸这个问题呢，其实它影响我们好多疾病，比如说反酸以后呢，你详细的比如好多人压力大的时候都希望吃饮食，
2: 对，
0: 通过饮食来调节情绪，那么睡前呢，我总想嘴里的再吃点什么东西哈，才能安心的上床睡觉。那么你吃这点东西呢，它到胃里消化不好，很可能你睡着了，它呢在胃液的刺激下呢，它就会容易反酸。像有的人比如说就是咽炎，嗓子疼。这种反酸刺激的咽部的不适感，还有的人甚至呢出现一些像鼻部的不适，鼻咽部的不适呢，有的人还可能是像小孩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中耳炎，这些呢都和反酸有关系。而且这种反酸呢是酸性的刺激呢，它可以引起到一种物理性的损伤。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们会在鼻咽喉镜下检查，发现他长了一些 HPV 的感染，就是乳头状瘤。这种乳头状瘤呢，就是长期这种酸性刺激呢，都是证明它对一个气道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损伤。那么 OSARS 的病人呢，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本身他就憋气，好不容易一股气上不来，憋了很长时间，然后呢胸腔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负压，因为我要努力的去呼吸啊，那这种胸腔的负压呢就传给你的个，就像个泵一样哈，就把你胃里的胃内容物呢就一下就给你家挤到了这个往向上的，通过胃挤到食道，食道呢

0: 然后呢，进入到咽喉，胃食管反流这样循环，然后形成这种反酸这种刺激。那么他们两个呢，一个是呢，如果要是说我要是反酸的话，我们像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反流性咽喉炎的注意事项，我们把它打出来贴在墙上，然后患者呢可以把它照回去哈，拍一个张照片，然后回家好好仔细研读一下，防止这种反酸这种对咽喉部的刺激。那像肥胖 OSAS 的病人，一个呢，我要帮你解决气道的这个梗阻，还有呢，我还要和你一起控制这个体重，包括在饮食上，实在不行了，让你定期来复查。每次来复查的看医生的时候呢，心里有压力了哈，就会控制一下体重。
1: 明白是这样哈，我看到有好多好朋友在问到手术价钱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我们在这里暂时没有办法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明呢？哈，第一呢是平台限制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您的具体情况得具体看啊，不是说一定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就一定如何，不是这样的，它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看，而且这个是不是有复杂的这个程度都不好说啊，因为我们这个手术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嘛，是吧？具体情况也得具体看嘛。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有的问题我没有回答呢？不是没有回答，是我们一定要按照顺序来回答。同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说过的类似的和我们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屏蔽掉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泉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疗中心副主任滕博教授做客。那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是别让打鼾偷走您的健康哈。如果您家里头有打鼾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有打呼噜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那么赶快把他的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哈。再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说手术什么季节做比较好？这个打鼾的手术，还分季节吗？
0: 手术，一般的时候，大家想做手术的时候，好像都是选择你们的假期，对吧？
1: 对。
0: 那么就有寒假和暑假。
1: 嗯。
0: 寒假的时候可能是那个太冷，暑假的时候太热。但是我们医院里面有空调啊，因为四季如春啊，
1: 嗯。嗯。
0: 所以呢，现在来讲呢，这个手术呢，对对季节呢，不会说有太多的那个限制。
1: 嗯，就是，您上医院来看，看完之后呢，医生会给您建议，听从医生的建议就好。不要
0: 如
1: 固
0: 果，
1: 执的以为总是春天、秋天的哈，
0: 对，如果特别重的话呢，还是想尽早做手术。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就是过敏性鼻炎，这正好是过敏性鼻炎的发作季节，或者是说我正好是感冒然后呢嗓子疼，我才想起来上医院。那么这些呢，就是不太适合马上做手术。
1: 明白。
0: 其实可以换句话说，什么时候做手术，一定要是如果决定要做手术了，一定要是挑你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像女性呢，一定要避免一下月经期，如果要长期的像慢性扁桃体炎的，你不要等到嗓子疼了、发烧了、化脓了，我再来做手术，这是大大不可以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12岁张口呼吸，有鼻甲肥大，需要怎么处理啊？12岁的小朋友啊，
0: 12岁张口呼吸啊，因为我在门诊呢也接触着好多好小朋友，都是说发现面容改变了需要牙齿矫正了，但是这个呢往往是错过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因为现在小孩他发育很快，一般我们来讲呢，说是5岁之前或5、6岁之前，我把这个就是口呼吸的问题解决，不管是保守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手术干预呀。那么对他的面容的影响呢不会很大，但是如果要12岁，尤其现在好多十几岁的小孩，他都长得像1米7、1米8以上了，就是像小男孩哈。如果孩子发育已经完全那个成，就是发育到已经就是骨性结构呢发育的已经完全成熟了，那么腺样体、扁桃体呢已经完全萎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排除一下鼻腔的一个慢性炎症刺激的话。可能是说，只有是口腔正畸、牙齿矫正、戴牙套，帮着你这个下颌骨前移，或者是让你把这个就是颌骨的这个面容，这通过正畸来改善这个气道。再有就是，如果孩子特别胖的话，那么也需要做一下那个减重处理。我们才讲呢，就是中重度的这种 OSAS 的病人，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如果我的体重减少了，我体重的10%到15%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
1: 明白了哈，这就是以上的这个问题专家给您的这个解答哈，也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女性嗓子深处啊，用手触摸呢有一硬这个东西哈，总有异物感，然后扁桃体。

0: 是肿大多年了，嗓子深处的硬物质会是什么东西呢？然后说了，说是去咱们这儿做过喉镜哈，说做过喉镜，那做过喉镜没看出这是个什么东西吗？
1: 如果要是说首先这个动作是不太主张进行，就是大家进行这个口腔这个探视，
0: 对，
1: 第一是不卫生，第二呢就容易把一些就是一些这种咽喉反射。一般我们在临床上看好多女性哈，说哎我一张嘴我就看着这舌头下面有个小片片东西，那个呢是会咽。就是特别硬的一个软骨性结构，有的人做一个就是那个干呕的动作呢哈，可能会看见。还有的呢，可能是舌根的一个淋巴组织增生。如果要是耳鼻喉科医生告诉你，他这个没有啥问题，很可能是一个慢性咽炎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进行调理。最主要呢，一定要是注意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口腔卫生。
0: 口腔卫生。
1: 对，比如说你发现自己的嗓子不舒服，那么我就是。每次吃完饭以后勤刷牙，然后呢平常的时候注意一下饭后要漱口啊，然后刷牙的时候呢不光要是把你的牙齿进行一个清洁，包括舌苔，对吧，尤其是到女性到了四五十岁以后呢，她的舌苔呢都是一些比较一些厚腻的那种舌苔呢，你在进行刷牙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舌苔清理干净，这样的话呢这个咽炎的症状呢也会缓解。
0: 好，那哪些人群是最容易被漏诊或易被忽视的女性 OSAS 哈，那 OSAS 的筛查手段啊，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最容易被漏诊的还是说现在呢大家越来越得到重视的就是女性。
0: 女性
1: 最容易被漏诊，尤其是到了女性到更年期以后，她睡不好觉，她可能是说哎我是雌激素减少了，或者是说我心情不好焦虑抑郁了，其实呢有很可能呢她是睡觉的时候出现一种憋气发痒阻塞。因为女性这种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憋气呢，它跟男性不一样。男性可能说哦呼噜声哈震耳欲聋，然后呢或者是憋气啊几秒不喘气啊，但是女性呢她往往就会表示，因为女性呢睡眠呢本身呢不是特别深，而且呢还在这种她可能就是表现了一个反复的一个觉醒，可能晚上呢总会睡醒，还或者是呢反复的起夜，其实呢当你把这个气道呢改善以后呢，可能你这些你自以为是更年期的症状呢就得到了一个改善。
0: 好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腺样体手术之后还需要控制饮食和体重吗？
1: 腺样体手术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哈，因为有一些小朋友需要控制饮食呢，是什么样的呢？因为好多妈妈来到我这儿以后就说哎为什么我们家孩子腺样体肥大啊，别人孩子没有，那么我就跟他问他几个小问题，我说你孩子睡觉的时候喜不喜欢吃零食，睡前的时候是不是在吃块糖啊，吃点小食品呢，还有是不是特别偏爱小食品油炸类的食物啊，汉堡炸鸡薯条可乐，结果他都个个都中，都吃都被我说中了。所以如果我们做完腺样体手术以后，那么我们重拾以后呢一定要是重新开始，在饮食上呢一定要合理的一个搭配，尽量呢避免一些不健康的食物，这是第一个。比如说要减曾经几种水，像汽水啊饮料啊，尽量给让小朋友们多喝白开水，少喝一些什么果汁啊碳酸饮料啊，还有一个就是减重。因为有些孩子哈，他到这儿来以后呢，虽然是需要打呼噜，看看扁桃体很大，但是他除了扁桃体大以外呢，他身体，我昨天做一个小朋友哈，他已经是十五岁，结果他的体重呢就是90多公斤
0: 啊。
1: 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是我后来我就跟他谈，因为你一旦孩子胖了以后吧，他除了一个睡觉的问题，孩子他这个反应能力啊，就是表达能力啊，沟通能力啊也会下降。然后我说咱们做完手术以后呢一个月内只能喝稀的，希望他，因为是小孩啊减肥特别快，他很快就会容易把这个水标掉下来，水标掉下来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控制完饮食以后，那么小朋友你不能说是太完全的控制饮食，那么他需要一个运动，小孩一旦动起来的话，他要比成人哈减重来得快得多。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十岁女孩睡觉前张嘴，睡前鼻子堵不通气儿，脸部突出，是不是跟那个差不多啊？
1: 就刚才说的那个。
0: 对，然后后来还说了一条哈，说是这个，哎呦，我看这位朋友应该是两个问题哈，这是另一个问题了，说气道狭窄中度建议手术吗？
1: 气道狭窄中毒，
0: 对，
1: 他是不是那个做的睡眠监测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是中度的，是吧？
0: 那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啊。如果要是说你做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是中度的，我们要看一下你的血氧的变化，不能光看你这个 AHI， 就是看你这个呼吸暂停的次数，如果要是说我们是成年人，而扁桃体还特别大的话，或者说平常有鼻子不通气。

0: 睡眠呼吸暂停，它是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逐渐加重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的，那么你这个气道就是肌肉啊，就会慢慢的变老。肌肉一旦变老以后，它的弹性差了，那么睡着了，深睡眠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塌陷？如果要是中度的，而且明显的需要打呼噜、明显的耳鼻喉科手术的体征呢，建议呢还是选择手术治疗，因为我们的手术也都是微创的，这样呢改善了这个气道呢，就是取决于后患。
1: 好，来源这位朋友哈说，爱人打呼噜，有时候中间憋住不呼吸了，然后再打是咋回事儿？
0: 那就是我们说
1: 呼
0: 的
1: 吸暂
0: 出
1: 停。
0: 现呼吸暂停，对吧？当你出现气道的一个狭窄以后，那么。气道出现这个狭窄以后，这个气流呢进不到就是气道了以后，就会出现憋气。有的时候呢，可以是几秒钟，或者是十几秒钟，或者是几十秒钟，还有的是到几分钟。
1: 哎呦，几分钟。
0: 对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一旦你要出现憋气了，那么我们一定要干预。对于你来说，只是说一个鼾声啊，这是一个鼾声，只是一个憋气的一个警报。那么在这个憋气的过程当中，它对你这个。心脏的影响、血压的影响、大脑的影响，还有全身这个各个脏器都会产生一个负性的一个刺激啊，包括在这个憋气过程中，大脑皮层这个兴奋呢就会产生一些不利的激素，那么它会对身体造成这种损害。长期，假如说我只是偶尔的一次喝一顿酒，或者是晚上应酬啦，就偶尔的一次两次，那我平时注意一下就 OK 了。那么长期处于这种憋气状态，那大家一定要到耳鼻喉科进行一些专业的一个诊治。
1: 好，那儿童鼾症啊，微创我们怎么做哈？低温等离子精准的这个减容术会不会影响免疫力？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0: 儿童的鼾症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有的患者来的时候就会说，我是不是用低温等离子做呀？对，大家可能也在网上看了好多的科普目前来说呢，就是我们的手术呢做得越来越精细了包括刚开始的时候呢，说我们保证呢术后呢不要出血，现在呢我们。这个手术的目标是什么呢？在改善气道的梗阻的情况下，让他术后呢不要疼，尽早的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平时的这种生活状态。而且我们手术的时候呢，都是需要尽量的，因为小朋友嘛，尽量保证他这个额弓的被膜的完整性，减少这种副损伤。在我们孩子术后呢，他不会疼，包括成年的鼾症也是呢，我们把这个前后弓的黏膜呢，尽量给他保留的很。防止呢它术后形成的这种瘢痕。当然，这种不疼呢也有一个就是不利的一点，就是好多孩子术后就不当回事儿了，尤其成年，他觉得术后一点都不疼，就开始就打电话，就开始炫耀说：“哎，我这手术做完了，一点都不疼。”然后结果呢，就容易引起这个伪膜的早期脱落呢，出现了一个就是出现了一些并发症。那么像小朋友呢，我们现在呢都主要选择的是一些微创的手术，而且术中呢，进行一个都是非常精细的，这样子用的低温等离子呢，把这个扁桃体呢，或者是部分或全部的溶解下来，包括鼻咽部的腺样体也是，试完这样呢，尽量防止了出血，而且基本上像腺样体，有的腺样体做完整个术中呢，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不出血的状态，手术呢，在一个精细的呵护下呢，手术完成以后呢，那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术后，因为这个等离子术后呢，有一个弊端，就是说它会有一个脱模期。就像我们手上有一个破口，可能是有伤口有个结痂，结痂以后呢，慢慢这个痂皮会脱落的。那么扁桃体也好，腺样体也好，儿童做完手术以后，在术后的5、6天会出现一个脱模期，尤其是呢，这个脱模期大概是需要2周左右。在这2周呢，你在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上都需要注意，所以术后。不要大声的多说话，不要剧烈的咳嗽，然后饮食呢，尽量吃一些糊状的食物，保证的这个食物呢，不要刺激到你的伤口。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我昨天去二院做的检查，鼻甲大，平时睡觉打呼噜，打呼噜是不是会影响脑供血不足啊？有时候头疼啊。
0: 是的啊，打呼噜肯定会影响到你睡眠的时候，那个大脑呢出现一种很难出。大脑正常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为啥这个睡眠过程中，大脑呢也需要一个修复。那么你当你在睡觉中打呼噜的时候，那么别人可能睡一醒觉，然后呢睡觉的第二天呢哈精力焕发，而你这一宿觉呢，很可能反反复复的憋气，然后呢然后再那个乏氧，

0: 然后再大力的喘气。这个就像别人可能开火车直达，从早晨一直到晚上哈，就是直达列车。那么你这趟车呢，就是在中途那就停了好几站。所以说，等你到了终点站的时候，到白天的时候呢，就出现特别的一个疲劳的一个状态。那我首先呢要查一下，又是成年人，首先要做个睡眠监测，看看你这种睡觉时候憋气是阻塞性来的，还是中枢性来的，还是混合性来的。然后呢，在耳鼻喉科呢做一下检查，看看有没有鼻腔、鼻咽或者是气道的狭窄。如果像很明显的一个两个大扁桃体，或者是说鼻甲肥大，鼻腔呢白天的时候鼻子也不通气，那么我们可以用外科来干预。如果呢，出现一个小下颌这种呢，舌体后坠呀，舌体肥厚呢，或者是说不适合手术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用呼吸机进行一下干预。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从小就打呼噜，现在50多岁还一直打呼噜哈，像我心脏不好跟打呼噜有没有关系呢？
0: 那一定是有绝对的因素的。像我们好多心内科的好多难治性高血压的患者，他会建议他们到我们耳鼻喉科来会诊，排除一下这种夜间这种打呼噜、憋气对这个血压这种刺激。那么，像你从小你就打呼噜，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干预？可能是等到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慢慢的，当你达到一定的耐受，就是承受不住了，然后呢，你可能才想到进行一下医疗的干预。这个病人呢，最好呢是到耳鼻喉科来进行一下检查。首先我想呢，小的时候呢，像年轻人可能扁桃体也大。但是呢，他的肌肉很有弹性，他能负担起这种大的扁桃体对这个咽腔造成的狭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重的增长，那么气道这种狭窄呢就会越来越加重。所以你到了现在，不但是引起了这个鼾声没有得到了一个改善，而且还会引起到了一些心血管或者是内科的疾病呢，那么更应该加以重视。
1: 你看专家说的一个词哈，更应该加以重视哈，就是一定要当回事儿啊。扁桃体手术后能缓解打呼噜和张口呼吸吗？
0: 如果我们术前就给很好的一个评估，那种特别大的扁桃体呢，术后以后呢，患者的这种气道会得到了一个改善。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哈，犹豫了好久好久，然后才来做手术的。他有一些小朋友，他会形成一个口呼吸，他会形成了一种习惯。虽然是气道是已经改善了哈，已经通畅了，但是还是喜欢张着嘴睡觉。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建议呢，可以用一些闭口贴，然后呢，同时呢，看一下这个牙齿方面呢，是不是需要一些正畸牙齿的一些矫正。当你或者有的家长朋友就说，那我不做扁线了，我直接我粘个闭口贴，我直接是不是就可以改善到这种口呼吸？有一些孩子呢，他如果就是扁桃体和腺样体问题不解决的话，因为他口呼吸本身的原因诱因，就是因为扁桃体腺样体肥大或者是鼻炎造成了气道狭窄，然后呢，患者只能是张口呢进行一些呼吸。如果我直接把这个口呼吸再给他进行用闭口贴给他粘上，那么有一些孩子他会接受不了，他可能会出现一个憋气。
1: 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主任好，上颌窦有真菌啊，有真菌块，必须手术吗？
0: 上颌窦有真菌块呢，看一看是哪一种情况。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们需要查一个鼻窦的一个 CT，鼻窦的 CT，然后看看这个患者的阻塞的症状，而且呢，还看他有没有一些临床的症状，再有呢，这个真菌块的看它的这个位置。
1: 对，然后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哈，说上颌窦有真菌团啊，同侧眼眶内壁陈旧性骨折哈，说这个情况必须要手术嘛，就跟前面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啊。
0: 对，这个病人好像以前我见过这样的病人
1: 见过
0: 如果要是真菌团块很重的话，有的病人他是这样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咽炎的病人，
1: 咽
0: 他
1: 炎。
0: 就是嗓子总疼，然后嗓子总不好，然后呢看了用了好多的中药，或者是也用了一些雾化呀，就是不好。后来我们查了一个鼻窦 CT，发现源头在哪？原来这就是他的上颌窦。上颌窦因为它是有个霉菌的感染，就是真菌的感染，这样的话反反复复的总有一些，就是化脓样的这个黏涕呀，就是直接从鼻腔到了咽腔。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鼻腔的一个手术呢，最后这个咽炎的症状呢也得到了改善。

0: 好，比起
1: 嗯
0: 肉十多年了，影响眼睛吗？
1: 嗯嗯，这个还是得来具体来进行一个评估。如果十多年，这个如果要是息肉拿出看是息肉的大小，还有息肉的范围、病变的部位。如果要是十多年的话，那么他肯定是嗅觉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他长期这种息肉的话，他肯定是出现一种炎症的改变。但是如果要是说，只要是中必到一点很小的一个息肉样变，那我们可以暂时保守。如果要是病变范围很大的话，还建议你早一点的进行外科手术干预。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主任你好，我儿子6周岁，需要做腺样体手术，什么季节做手术比较好？做手术大概多久能恢复啊？这个问题其实咱们类似的说过哈，
1: 对，就是还是，如果要是孩子决定了做的话，就早一点做，因为这样小孩生长发育是非常快的。
0: 是的。
1: 我经常好多小孩术后一个月来复查，做完手术以后，哎，发现孩子身高明显的就是，一个月能长了能有3公分。
0: 好，然后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老师，秋季过敏性鼻炎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 这个是全世界的都在攻破的这个难题啊，这个过敏性鼻炎也就是花粉症啊。其实大家一个是呢，是一个是药物，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觉得呢，有一个是呢，就是为什么你会过敏，一个是说跟你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有关系，是不是你熬夜休息不好？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只要我睡好觉了，好多疾病就是不治而愈了，比如说像一些感冒哈，我到时候我直啊，可能老就是让你好好睡一觉，可能第二天就会好。那么既然你已经有这个知道自己是过敏性鼻炎，那么季节到这个秋季啊，到这个过敏性鼻炎容易发作的季节，那么一定要做好一个防护。还有呢，就是越干，气道黏膜越干，它这个过敏症状呢高反应，就是越容易产生过敏症状。可以呢做一些叫鼻腔的一个湿润的处理，比如说可以涂一些就是凝胶类的眼膏，这样呢保证这个气道的这个湿润。再有就是可以要提前用一些药物，或者是说呢用一些靶向药物，就是像一些抗体啊，可以给就是。看能不能特别重的患者呢，减轻这个过敏症状。
0: 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专家，我弟弟长期在嗓音的环境下工作，
1: 噪
0: 造
1: 音
0: 成啊噪音啊，他啊噪音的环境下工作，造成耳聋了，现在就是听力有问题啊，我想问问这该怎么办啊？
1: 如果要是说真正的引起了听力的障碍的话，那么首先你必须得去除这个病因。如果噪音引起来的这种耳聋呢，你一定要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好好的修复，因为毕竟这种一旦听力损伤了以后呢，即使你以后再佩戴一个助听器的话，那么可能也不不如还是什么，还不如还是就是在这个，即使戴上助听器的话，那么在这个言语的识别能力呀，还是会有差距的。
0: 你好。
1: 还是说尽量避免噪音，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改善一下这种微循环。
0: 最好是避免一下哈，因为有
1: 对，
0: 噪音的这个环境，说实话，对我们的这个听力的影响真的是非常之大
1: 对，
0: 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睡觉就流口水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确实有些小朋友睡觉的时候流口水，家长跟我反映啊，睡觉的时候流口水，为什么？有些孩子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张口呼吸，他会流口水，他会表现这个症状。还有我不知道这是成年还是，一般口水嘛，不就是眼睑腺分泌的特别旺盛吗？我也过来进行一下检查。大部分就是睡觉的时候，小朋友睡觉时候流口水，一个是涎腺的，看看是有没有问题；还有呢，看看是不是有一个扁腺的问题。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憋气。或者是张口呼吸，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鼻前庭湿疹用什么药呢？
1: 湿疹特别不好治哈。湿疹的话，一般我们都可能用一些激素的软膏，或者是用一些抗湿疹的一些中药，口服内用一些中药，局部呢进行一些清洁。可以在局部清洁的情况下呢，可以用一些抗酸莫吡松之类的，类似于一些激素类的软膏涂上呢，避免这个湿疹过大，进一步扩大。
0: 好，首先这位朋友哈，说男士56岁，小时候啊就是扁桃体切除了，身高174，体重170啊，打鼾严重，需要做什么？咋办哈？
1: 首先看这个身高体重，这个 BMI 这个是肯定是超标的啊，那他应该是一个胖啊，在必须得做的是需要做一个减肥，然后扁桃体已经切除了呢，那么这个咽腔呢可能是。

0: 就是不需要我们再做一些其他的处理。我建议呢，这个朋友呢，他在耳鼻喉科就诊以后呢，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如果要是是一个重度的 OSAS， 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可以呢带一个呼吸机啊，晚上带着呼吸机，白天减肥。这样呢，还在我有一个病人呢，才曾经一个月呢，体重掉了一个30斤啊，对，然后在控制好体重以后呢，然后看看呢，我们是这样的话，能不能进行一个把这个呼吸机的啊脱掉？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10岁了啊，睡觉张嘴贴、闭嘴贴可以吗？十岁睡觉张嘴，然后贴、闭嘴贴可以吗？
0: 那一定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气道的狭窄。
1: 嗯，
0: 如果气道都是通畅的。然后呢，牙齿呢，是不是需要一个正畸？因为有的人呢，他这个骨性结构这个狭窄，你如果不通过这个正畸啊，或者这个牵引呢，那么这个骨性结构这狭窄，你直接做闭口贴的话，他说晚上睡觉是憋气的，而且闭口贴他也不一定能戴得住。
1: 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说大人个矮微胖，脖子短，成人打鼾声大怎么办哈？做哪些检查呢？
0: 个矮微胖，然后脖子短，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睡觉就是鼾症的一个病人。首先这样的可以呢到耳鼻喉科来就诊。来就诊的时候呢，大家建议呢，我们可以有个鼾声的一个视频，或者是一个睡觉的时候的一个视频或者音频，然后呢进行到耳鼻喉科呢需要做两个检查，一个是呢我给他做一个鼻咽喉镜，看看呢进行一个测量，看看这个咽腔或者是鼻腔有没有一个狭窄，另一个呢我们就要给他佩戴一个小那个睡眠监测仪，也就是睡眠监测一个小机器，带回家呢睡一宿觉，第二天呢你再还给我，然后呢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这种睡觉打呼噜憋气到什么程度，然后再根据你这个病人每个人呢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
1: 看这位朋友说到这个问题哈，说这个呼吸机的治疗作用大吗？
0: 呼吸机呢，有的人呼吸机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原理？就是我这个外力呢，通过一个最小的一个压力情况下，然后呢，把你这个气道打开，然后呼吸机呢，就是把氧气呢输送到你的肺部。那么呼吸机的作用呢，如果是针对一个鼾症的治疗呢，它是当然它是一个无创的，对吧？我今天戴，明天可以不戴，就像戴眼镜一样。我们一般呢，对于一些重症的 OSAS 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呢，先呼吸机试戴。如果要是说患者能够耐受的话呢，可以呢长期的带着呼吸机呢进行减肥。但是如果要存在着耳鼻喉科病变的，这样的患者呢，虽然是呼吸机呢也有一些改善呢，但是还是想如果能够把这个，比如说3度大的扁桃体或者鼻中隔偏区这样的外科手术呢，解决的话呢，还是首选呢手术治疗。
1: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当老师的哈，就是老师了手术后几天能讲课，能讲话上课，就是老师手术后几天能正常上讲
0: 是做的扁桃体手术吗？还是声带息肉手术？不管是哪一样手术呢？如果要是老师的话，上课可能就像我们这样要一直在说话。如果扁桃体手术呢，我们建议你是还是那个声带息肉的手术啊，建议你最好是术后1个月左右哈。而且呢，尽量呢是少说话。如果要是实在是脱不开的话呢，可以呢一边说话可以旁边放一杯温水。
1: 温水
0: 啊，对，像说声带息肉的，要扁桃体手术呢，建议你术后1个月之内的都不要过多的说话。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因为扁桃体上面会有一些结痂，就是我们说的伪膜。如果说话呢，因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你咽腔的肌肉也会在运动。那么这个结痂呢，一旦要是不牢靠、不稳固的话，结痂过早脱落呢，就会引起一些并发症，像出血啊、感染。所以建议大家术后呢，还是尽量好好休息。
1: 这朋友又问到，手术需要多长时间哈？这个看看到底它是扁桃体还是这个腺样体，是不是？
0: 对。
1: 时间关系，咱俩再看两条呗。所以我先来第一条啊，就是腺样体肥大26到50用做手术吗？不打呼噜啊，喘气声大。
0: 这个情况呢是要看到孩子的年龄。我们常说呢，就是腺样体的手术呢不应该靠腺样体的大小来评估。因为有的孩子呢，他腺样体虽然3度大，按理说应该是需要做手术了嘛，但是他任何症状也没有，睡觉的时候呢也不打呼噜，也不憋气，也没有面容的改变。那么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就可以观察。但是有的孩子呢，他是腺样体2度大，就是相当于50%一半左右。但这样的孩子，他除了有腺样体肥大以外呢，他还会有一些鼻炎，或者是中耳炎，或者是孩子呢出现眼睛出现了一个

0: 口呼吸引起的面部的改变。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孩子呢，他是否手术呢，就要酌情考虑。
1: 嗯，再来看最后一条哈，七岁小孩堵85了，用作腺样体手术吗？睡觉微张嘴啊。
0: 如果要是85的话，那么我们正常是100%，85的话，那我只剩下15%来喘气了。七岁大的孩子，他睡觉的时候喘气应该是粗的，或者是睡眠的时候不老实，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趴着睡呀、侧卧睡呀，或者是整个一晚上睡觉呢一直翻身打盹，就是睡不消停的。这样的孩子呢，手术的几率呢是比较大的。
1: 好，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可能就不能说太多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哈。我看到有好多的信息还没有回答完哈，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不耽误专家太多的时间，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请唐主任继续做客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哈。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唐老师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吧。
0: 好的。不管是小朋友的张口呼吸，还是大人的打呼噜这些呢都应该是我们睡眠中呢给大家发生的一个警报。孩子呢怕变丑，大人呢长期打呼噜呢会怕变傻，会影响到全身的一些症状，老人呢睡觉打呼噜还怕他出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对于这种睡觉的时候这个鼾声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重视，及早呢到我们耳鼻喉科呢预约挂号呢进行了早期的诊断。最后呢还是说祝愿大家呢每天呢都能睡一个好觉，因为呢只有睡得好哈才是真正的健康。
1: 好，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拜拜。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3: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4: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怪。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是一个
1: 清爽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新闻剧场节目。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的时间呢，是由江湖陪伴您共同度过的。
0: 就这样陪你沉浮，
1: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亦或者是来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不知道此时此刻依然还没有入睡的你，今天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
0: 呢？
1: 在每天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和大家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有关于情感和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不妨就来聊一聊，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
0: 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
1: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加江湖的微信啊，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呢就可以通过文字发送的形式啊，和江湖来共同的互动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灯亮起的时候，此刻的你是还在埋头于手上的工作，还是拥挤在回家的途中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里也都有各自的烦恼，有些滋味只能够独自的去品尝，日子或紧或慢，不断向前。有些看似岁月静好的所谓的现实安稳啊，也许只不过是自己学会了给生活加一点点糖。有人说苦啊是生活的本色，就像一杯咖啡一样，有的人喜欢原味，有的人喜欢加点糖，加了糖啊，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甜到自己的心里。生活如果它不曾取悦于我们，我们便可自己制造生活的快乐，取悦自己，学着善待、珍爱和疼惜。当自己忙碌下来的时候啊，给自己一次喘息的机会，出去走一走，世界那么大，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比如当我们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放松的去睡个懒觉，或者是品尝一顿美食，让自己得以轻松，亦或者是安静的去读本书，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人生也许不会有永远的安宁和平静，但生活如茶，虽然会苦一阵子，但是却不会苦一辈子。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苦中寻乐，多给生活加些糖吧。希望所有的苦最终都能够变成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0: 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啊，他说江湖好，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就会静静的听一首歌。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听歌啊，听歌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因为有些歌词似乎就是说的我过去的一样。这首歌呢是我们的秋风落叶点播的《以后的以后》啊，这个歌的旋律挺适合在夜晚来听的啊。
1: 风决定要走，
0: 城市的夜晚伴随着拥挤的人潮，晚下班的每个人啊，可能都会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街道黄昏的灯光下，或者是坐在某一个角落当中，眼睛已经忍不住微微的合上了。夜晚刮起的风拂过每一个人的发丝，大家的表情似乎都是很疲惫的，却在风里继续的要赶往下一站。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是一位应该是做微商的啊，前面有一个 A， 后面是广告了啊，我就暂且叫你小 A 吧。他说哥好，来报道了，今天下班有点晚啊，晚归的人们看起来都似乎是有点着急。我回家的时候每天都会来喝点小酒，点点小串，也许这就是人间烟火。
1: 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
0: 说到这个人间烟火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一个框架。似乎有的人呢把这个人间烟火啊定义得很宽广，有的人呢就像这个小 A 一样，只要自己觉得幸福了，身边一切都是幸福的。在这繁盛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孤独和寂寞，都有一些别人理解不了的痛楚。生活有喜有悲，有笑有泪，没有人可以完全轻松，但好在风雨之后依然会有彩虹。所有疲惫的旅途都是为了回到家的那一刻的开心。当你打开家里的灯的时候，躺在熟悉的床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因为夜晚就是为了让你远离白天的喧嚣。如果一个人很累，如何的坚持下去呢？曾经看到一个很高赞的回答，就是说，想想家中年迈的父母，愿你赚钱的速度赶上他们老去的速度；想想膝下年幼的子女，愿你奋斗的模样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人生或许就像在田野上疾驰而过的列车，有的人或许没坐几站就已经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有的人临近终点才找到自己的归属地。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站是属于你的幸福的终点站，总有一个人愿意一直守候着你，

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如果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微信文字留言互动的形式和江湖来取得联系。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古玄啊，他说胡哥好来了，就是每天看到大家首先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啊，就是感觉像那个上班打卡一样，是吧？他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多数都是因为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点点鸭货吃，可能也会喝点小啤酒，然后安然的睡一觉，第二天可能就会心情好很多。

看到你的留言啊，突然有一点心酸，似乎每个人都会有着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体验啊。成年人的世界啊，好像除了快乐不太真实，其他都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钱难赚是真的，心难交也是真的，无助是真的，迷茫是真的。当我们有的时候突然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后没有一个人去依靠，同样这也是真的。总会有一些路途特别的难走，而且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累很孤独。听歌的时候啊，也会把歌词带入到自己的生活里。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怎么都无法入睡。

多时候我们的不快乐和焦虑感啊，都来自于对未来的期望太高了，而且特别的希望能够快速的去实现。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需要慢慢的来，每个年龄的这个阶段，我们只要去做好自己，看着自己喜欢的风景，哼着自己喜欢的歌，挽着自己喜欢人的手臂，就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美好。人不能够去左右命运，但可以左右追求；人不能够左右事情，但可以左右心情。一日三餐伴随着锅碗瓢盆的交响进了肚子，一年四季伴随着日升日落的风景刻进了自己的记忆。每一个细节都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吧，都是我们活过爱过的证明。岁月有的时候可以更改容颜，让我们缓慢的老去，而心却愈发的清澈干净。往后的日子里，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简单和纯粹的人。合得来的人呢，就去好好的相处；合不来的人呢，就好聚好散。无论一段结果是好还是坏，至少曾经追求过；无论一生旅途是喜是悲，至少曾经拥有过。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还是那句话，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我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
0: 一个懂你的人啊，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胜过无数的安慰。人海茫茫，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间遇到一个人，
1: 就是你，
0: 对你真心，事事回应，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小小的温暖和快乐。如果这个人是你爱的，而且他刚好也爱在爱着你，或许这就叫做幸运吧。
1: 天

0: 这首歌啊叫做《五十年以后》，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也都听过。
1: 我要走，轻轻牵着你的手，轻轻靠在你胸。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五十年之后像这首歌唱的那样，
1: 就叫做
0: 一起去看夕阳西下。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或许都在寻找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寻找一个知你懂你的人。但是懂这件事儿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培养出来的默契。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便会学着去了解他。你懂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真的很爱他。懂你的人会在你沉默不语的时候去接住你的疲惫，会在你转身离开的时候接住你的落寞。两个人之间或许最好的默契就是懂得彼此的欢笑，也懂得对方的沉默。因为爱，我们都学会了感同身受，因为懂，我们学会了彼此包容。或许在人生的长河当中，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知己也最温暖。

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想念。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啊，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和江湖共同的这个分享你的心情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魏晓啊，他说胡哥好，睡不着的时候就会策划一下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慢慢的变得优秀，让身边的人都能够瞧得起自己。但是感觉你说的刚刚开场的时候深入到心里了。成年人的快乐不是真的，人之所以不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欲望太多了，

或许时代不一样了，当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啊，小时候的我们呢，一颗糖就能让我们开心半天。长大成年之后的我们，追寻幸福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梦想着也从一颗糖变成了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一份感情、一个爱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产生了名利、物质、比较、对比，这些东西就像无底洞一样，将我们拽入欲望的深渊。曾经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问我说，这个江湖哥，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和幸福。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当你的欲望小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还能够健康的每天奔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不管有多么的累，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看着病床当中那些不能够行走的人，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许你还在抱怨着自己现在住着很小很小的房屋，哎，别人都是100来米的，甚至200-300米的这个大户型，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小户型。但是你再去看一看落寞在街头的那些乞丐，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说什么是幸福啊，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你就会发现身边都是幸福啊。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也许我们直到历经风雨的时候，见多了世间疾苦，你才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欲望想得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远远不及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来的踏实和珍贵。有句话说，生活原本是不苦的，苦的是欲望过多，人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一场不断自我重塑、自我修炼、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

后去练成一个所谓的从容和豁达的心吧。身为一个成年人啊，学会放下是我们一生最难但也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能够拿得起是一种能力，但能放得下才是一种智慧。放下你的攀比，放下你的欲望，让你的心灵源源不尽的却得以解脱。放下一些执念，让生活从痛苦灰暗的困境当中去重见天日。放下日夜思想却爱而不得的那个人，让爱恨随风缘聚缘散。或许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啊，一日三餐，一花一草，简单平凡的琐碎的日常当中也会有温暖存在。不为物所累，不为情所困，自己才不会那么的疲惫，生活才不会那么的复杂。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参与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的互动啊，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也要依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 YK 啊，他说江哥好，想点播一首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在这座城市当中流浪的人。
1: 可能都已经习惯，
0: 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江湖看到你的这句留言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一些心酸。
1: 不声不响，
0: 或许这句话涵盖了很多人，或者说是所有的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在此时此刻，或许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悟啊。
1: 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希望你能够在一觉醒来的时候，明天依然能够有一个新的气息、新的形象，面对崭新的自己，去迎接全新的。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0: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2: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0: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5: 3、2、1，点火！
6: 起飞！机龄110，200分，290，
7: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4: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4: 加油！
0: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8: 灯火万家城四畔，新河一道水中央。
2: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1: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2: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9: 王亮，今天作业就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1: 我喜欢大自然，山啊、水呀、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我想写云彩。
9: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10: 今天，我骑着小鸟去天上。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好，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依然的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于易娜，她说江湖好，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都会来听你的节目啊，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也很迷茫啊，有个事儿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他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去沟通，有的时候会在微信上互动。最近他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我们是同龄人啊，他人也很不错，可是他有家庭，我是一个离异的女人，自己带着孩子生活。他对我说他们夫妻感情不好，分房睡了3年了，为了孩子一直没有离婚。他最近老是约我出去，我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但是他有家庭啊，我知道我不能够去那样做，我也和他说过我们不合适。他问我为什么，我和他说他有家庭，我们没有结果的。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像恋人一样处着，可是我不想，也不想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可是我也不想和他闹掰，不想丢了这份工作，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最近挺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首先呢，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我很欣慰。为什么说欣慰呢？就是你在留言当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良心。

他是你的上级，他追求你，想把你发展成这个他的情人啊，你拒绝了他，这当然是正确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做人家的小三儿啊。至于你说很重要的一点，很想保住这份工作，应该去怎么办？你已经告诉他你们不合适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需要继续的保持这种清晰和坚定的态度，不要让他的追求去影响着你的决定。你要与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界限，尽量的避免在不是工作场合和他单独接触，减少微信电话这样的私人交流。在工作的场合呢，保持专业和礼貌，避免涉及个人的这个感情的话题。如果他试图拉近你们的关系，你可以坚决而礼貌地去拒绝。如果他不尊重你的决定，你可以和他说，你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向上一级去反映情况。这个男人如果真心爱你，我想他应该不会去为难你吧，也懂得知难而退。如果他因为得不到你而去报复你，或者说把你辞退了，给你这个工作带来很负面的烦恼，那这样的小人我们更应该去远离了。所以你要为自己去做好一个所谓的备份的计划吧。虽然你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但也要为自己准备好其他的选择。这世界有哪，你可以去关注其他的工作机会，如果情况变得不可以控制，你也能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上级，或者说工作压力而去违背着自己的良心和原则。你要记住啊，你的尊严比工作更加的重要。即使短期内你可能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但是长远看来，一个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你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

0: 杯。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白卡，他说：江湖晚上好，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
1: 对谁都不必，
0: 希望你能够看到。
1: 对与错哪来的绝对，
0: 我和我的爱人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孩子8岁。
1: 隐隐作祟，
0: 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我的爱人怀孕了，她一直在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的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
1: 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
0: 我一直一个人在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我和我的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争吵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了大雪，很大，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下，走了3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好好的努力赚钱养家，不会让他再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得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自己要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3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想让我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3年之后，父亲得病了，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母亲2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去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12点左右。今年我们小县城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最近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了，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要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我的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 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怎么。

这首歌啊叫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是很老的一首歌了，我觉得特别的适合你吧。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也许是需要夫妻之间的感恩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这个礼堂当中所发表的誓言那样说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

0: 从你的这个留言上来看啊，你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人。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你过日子；你没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物色其他的男人。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样一个重钱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我们享受若让你付出所有，
0: 你要知道你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男人，即便历尽万辛千辛万苦，可能也许也给不了他想要的这种所谓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而去。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两个人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婚姻破裂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一点温暖，或者说感受不到爱，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甚至是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不要了，家也不要了，只想跟你离婚，江湖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反省一下自己，想想还有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这样的决绝的去离开你。其实我感觉你挺卑微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越是讨好可能越是被推开，越不会被爱，你越是卑微越是让他很烦，你越是给不了他对未来的希望，他越是想趁早的去逃离你。婚姻如果说失败了，那就去汲取更多的教训，强大自己。如果他能够回心转意，那么我们就去双手欢迎；如果不能，那么也别去强求吧。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一个唯一的标准，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照顾好你的孩子和父母，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啊，今天是由江湖陪伴大家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情感留言啊、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这个我们的司机师傅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一定要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

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在棉被里，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